好，您来答题，我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等。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来关注民生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1元。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呢，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金融方面来看到，上海多家银行呢，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是新办40年期的房贷啊，受到年龄和期限的一个门槛限制，所以就导致1991年之前出生的人通常是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再来关注到防灾救灾，近期呢，受到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的投资，那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消息啊，内蒙古发放首笔算力 token 贷，将企业资源、使用规模等这些指标纳入核心授信评估体系，为资源经济相关企业定制科创金融产品。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再来关注跟汽车有关的一组消息，据乘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的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是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的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了20个月以内。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呢，在经历9月2号低点之后急速反弹。看到周说生、老庙黄金这些足金饰品的品牌呢，2日累计大涨，是每克47元，重新站到了1350元的关口。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们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这样的一个邮件，邮件当中呢称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

已经是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还有安卓商店等这些渠道进行下载。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四号呢在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是1274人，其中运动员是815人。周六早上的8:08，我们来听到吉克隽逸的这一首《即刻出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周六早上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时间段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来看到时政方面，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呢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的整治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再来关注教育相关的消息，2026年的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9月7号的上午10点到9月12号，考生呢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再来看到一组民生消息，省内的多家景区近日是推出了教师优惠政策。看到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都可以来免费的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至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都免门票。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了，早晚气温是慢慢转凉。石家庄北国水世界还有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最便捷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的称号。再来关注身边的交通出行变化，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呢将临时断桥施工，看到是9月6号的20:40至9月16号的20:40，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桥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的通行。还有石家庄电大街边华路至丰收西路路段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是定在9月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到11月30号期间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变道。那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建议大家绕行友谊北大街、太华街。文化演出，看到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那么京剧《小兵张嘎》呢，是咱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已经开启了全平台的正式开票。那么本届音乐节呢，将在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办。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呢，将在9月6号，也就是星期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启幕，9月5号的10点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免费报名2000人。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说从6号起，咱北方呢将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的地区还有中北部等地是自西向东会有一波小到中雨，局地还会出现大雨的天气情况。 所以健康提醒方面呢，跟您说，眼下咱河北也是正处在这个夏秋拉锯阶段啊，秋天探头探脑，暑气但是也是尚未完全退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经历一段外套这种穿穿脱脱的日子啊。昼夜温差也是逐渐拉大，早晚呢凉意明显，中午的时候呢依旧是偏暖，所以提醒大家伙啊，咱这个灵活增减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说到这儿了，今天已经是周六了，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总结一下，我们乐生城呢最近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看到一些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还有这个 Gucci 啊、Dior 啊、Coach 啊、Fendi 啊，包括这些大牌的一些服饰、鞋包、墨镜等等，在专区里面都是限时的特价半价活动啊。这个周末继续返场，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Coach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

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周六早上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接下来呢，跟您共同关注一组跟教育有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哈。首先可能大家伙最近也都看到了，说这个咱们现在发现孩子的一些这个教材里面啊，包括书啊什么的里面的一些读音跟咱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都不太一样了哈，这个事儿引发

五改并毛衰，哎，就这个字儿的读音读成了衰，而非以前咱们说的是乡音五改并毛催的催这个读音啊，就这事儿引发大家伙儿关注了。那我朋友说，哎，我怎么真的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是乡音五改并毛催呢？是包括远上寒山石径斜是吧？现在都变成远上寒山石径斜了，就是。对于这些和我们以前的这些记忆不太一致的读音，身边有娃的朋友就表示说，已经现在都不敢随便辅导孩子的功课了，怕自己那不是上了个假学吧哈。开玩笑话是这么说的啊，专家对于这件事儿说了，说民众有这份根植于语文课本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加以肯定的，不过呢，继承总是要伴随着变化，或者说变化它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所以呢，只要古诗文读音的微调有切合合理的切实合理的一些依据，我们就都应该包容和接受它。再来看到跟孩子有关的一个消息，说孩子近视了，到底能不能戴 OK 镜啊？现在开学之后啊，一些孩子坐进教室，你就发现说黑板上的字儿看不太清了，验光之后呢，发现哎呦近视了。有些家长听说，哎，听说那个 OK 镜，是不是效果还挺好的？说晚上戴，白天就可以在那给它摘了，还有助于缓解延缓近视的进展，就准备给孩子说配一副吧。但孩子能不能佩戴这种 OK 镜呢？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OK 镜啊，说是目前临床上呢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中低度的这个近视和散光角膜形态和曲率的这个适合，就是8周岁及以上有自主佩戴这个和护理镜片能力的，包括眼部健康希望近视矫正或控制近视进展的人群都可以来佩戴这个 OK 镜，反之的话那就不适合佩戴。这一周开学季，我们都这已经到了周末了，要说时间过得是确实很快哈、啊。大学生们陆续开始了在这一周的返校啊，包括开学呀、啊。哎，说到了为了生活费能省点是点儿，同学们呢纷纷把家都搬空了啊，打双引号的，说主打的一个就连吃带拿的。大学生们孩子们到宿舍打开自己的行李箱啊，家伙里啊全是各地家乡的特产，什么天津大麻花啊，新疆酸奶，火腿月饼，瞬间就开启了全国寻吃模式，整个宿舍就像是一个美食品鉴大会一样啊。说到底啊，其实这些被硬塞进去的零食也好，美食啊，特产也好，真的不是什么多名贵的东西啊，都是爸妈那些对我们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哪怕箱子超重了，他们也想多给我们一点温暖，多一点点的爱啊。好了，早上的8:3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的《偏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早上的8:4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一周呢，大家伙儿都是因为开学啊，忙忙活活的，迎来了自己的开学季，迎来了自己家孩子的开学季，然后让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也都有了变化。还有朋友说了，我们家没有开学的娃，我也不需要开学，但是因为这个早高峰啊，确实是感觉到车流量啊多了起来，也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节奏和变化，或多或少大家都会参与到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哈哈。然后呢，我们就也给大家把这个早安奶茶，不管是从奖品的设置还是从玩法上，都给大家做了更新啊。大家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个图了。一张图呢代表我们以前小时候的童年啊，另外一张图呢代表现在孩子们10后20后孩子们的童年。用的呢是同一个文具，但是吧功能啊长相啦都不太一样了。今天出这题不是为了难为大家，不是说让您说哎呦这个样儿看着挺新鲜的没见过，它是干什么用的呀，到底不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东西跟咱以前用的那个，哎呦真的是功能太强大了，它不单单只是它用的那一种功能， 而且样儿也不一样。它这个样儿吧，您大家先回复早安奶茶，您看这个图啊，做个对比。咱这第一张图吧，就很直接，很直白，但是它玩法非常多。真的，以前吧，很多朋友在这个课上课堂的时候，老师对他爱不释手，然后呢，老师就把他全没收了。他真的可玩性太强了，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学习功能吧，但是我们被他深深吸引的都是里边的那个小钢球。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以前就是咱们用过的那个。这个东西啊，它还有那种就是放大镜，好像在这个头起，拿它放在书上啊，或者是放在字上，它有放大的功能。还有就是它还能画画，你看它上面好多的图案，就是什么菱形啊、五角星了、三角了，什么的，六边形啊啥的，你就拿着这个笔哈、啊，在那这种画画画画画，原地画，能画大半天，还有另外第二张图，那是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学习工具。你看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很小巧，跟咱以前用的真的不一样。小巧的同时吧，它还能变形，它能折叠，可长可短可大可小。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哎呦，差点我就说出来了，它上面不仅有数值，它还能干嘛？它量角度。那我朋友听到这儿，那我知道了，我盲猜一个这量角器，它还真不是量角器。你看啊，随风这朋友说了，哎呀，早安奶茶，我来早安打卡啊。80年代的我，啊，使用过第一个，当时就一直拿手里玩呢，回忆满满，而且上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图案画啊。第二个呢，我也见过，现在孩子们用的，升级了，也有放大镜的功能。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更好使，是吗？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用的这种吧，我觉得它存在即合理。它为什么更新成这样？它有一定的道理，它是适合那个小手去用它去，它不用那种就虚掉，它不容易滑跑。哎，大家听我这样的描述，你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5507这朋友说了，哎呀，这今天这个一乍眼就能看出来是啥啊、但是那就是你看啊，咱以前用的那个上面这个图形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小时候啊做手抄报的时候。就能利用上它里边各种的图形去给它画去，很好用。1448这朋友说了，我是87年的，我当时用的就是那样式的，然后那种带图形的是吧？不过吧，有一点不好，它就是总坏。

好了，不能再说了，再说这我就差点告诉大家这到底是个啥东西了。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来看一看啊，猜一猜，您看看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东西跟咱以前的到底有啥不一样的，您觉得哪种好啊，也可以来一波自己的回忆啥。

0: 听着这一首《光阴的故事》，不知道大家伙的思绪有没有被这首歌这个旋律带到以前我们儿时的回忆呢？说到回忆了，说到光阴了，就是说时间过得很快啊。说开学季，开学季，我们这一周就这样忙忙活活的这样度过来了。而且呢，我们乐商城啊，最近呢也有一个特别策划，就是大牌也疯狂。在这个活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大牌，比如说 Chanel 啊、Dior 啊、Gucci 啊，然后还有这个Fendi 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啊，包括鞋包啊、墨镜啊什么的，都会有限时的半价折扣。扣优惠，周末返场啦，有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

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糊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呢，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河北省内多家景区推出教师优惠政策，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均可免费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到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国家医保局表示，15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思达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声音，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的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很浪漫的一首歌哈，年年秋天都一定要听。许秋怡的声线呢，是属于那种很清澈温柔细腻又舒缓的，像是秋日里微凉的风，自带一种松弛的怀旧之感。而张智霖的声线之中呢，带着磁性又透着克制的温柔，像秋日午后不刺眼的阳光，与秋天独有的明媚与沉静颇为契合。两个人的唱腔真的和秋天适配度极高啊。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庆幸有你爱我，来自蔡淳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翅膀》啊，也是林俊杰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是我们最初认识的 JJ， 虽然那个时候的创作放在现在听略显青涩，但那就是青春独有的气息啊。当时的林俊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在旋律的起承转合设计上百转千回，却始终坚定的情感表达让人动容。歌词呢，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温柔有力的文字传递出了满满的治愈感。这首歌呢，也成为了80、90后共同的青春成长记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古巨基和张碧晨，挚友。

古巨基和张碧晨的一首《挚友》哈，很有沉浸感的一首歌。当一首独唱歌曲变成对唱形式，其实它整首歌的交流感自然就会增强。那么古巨基温润的男嗓和张碧晨极具穿透力的女声，形成了这种完美的互补。两人其实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强输出方式，而是用了很温柔的叙事感，把那种爱而不得的遗憾啊，缓缓地铺开。很接近却不是爱情的恋人未满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确会让人心生遗憾，但是也不必太过伤感，毕竟认认真真的爱过就是人生珍贵的经历。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

0: 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

0: 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声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好妹妹和孟庭苇共同演绎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哈。那这首歌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了，这是孟庭苇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那好妹妹乐队名字的由来呢，是在2010年，秦昊和张小厚他们在无锡第一次合作弹唱孟庭苇的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两个人一拍即合，就直接用好妹妹为组合定名。这次合作呢，也成为了他们音乐生涯的起点。后来呢，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也开启了独立音乐人的道路。好妹妹乐队一直对上世纪90年代华语经典流行歌有很深的情怀。说时依旧，整张专辑呢都是致敬邓丽君、蔡琴、孟庭苇等前辈歌手。那么和孟庭苇的合作呢，是这张致敬专辑里面最受关注的曲目之一。孟庭苇清澈的声线与好妹妹温暖的民谣风碰撞在一起，让这首经典作品呢，在2014年走进了年轻听众的内心世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乐商城呢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香奈儿还有Gucci 还有迪奥还有 Coach 芬迪等等哈，服饰鞋包墨镜限时半价优惠，周末返场有哪些好物是不容错过的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

0: 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扣齿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里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8: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8: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一首《园游会》哈。那么在周末时光里面听到这首歌，真的会心情大好。那尤其是在这样秋高气爽、阳光格外温柔明媚的时光里，和喜欢的人一起出去走走，看看这秋天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景，让温和的风吹散所有的忧愁，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美丽心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梁静茹《美丽人生》。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进行。9月7号10点至9月12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夏末秋初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季，从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我国10余市区都出现易诱发过敏的现象，其中内蒙古的中部、河北的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这事的名字》哈，这也是从去年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听了很多次的一首歌。很多人也会对这首歌一听如故。这是唐汉霄和张信哲的首次正式合作，既完美地展现了他的哲式情歌的音色，又实现了突破，带给听歌人新的情感共鸣。张信哲自己对这首歌的解读是：当一个人能坦然地认同自己的名字，渴望被他人铭记，就意味着已经完成了自我接纳，拥有了和世界温柔相处的勇气。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扣扣李玟，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6: 燕之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啊，这首歌的确是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它相当的经典哈。这也是让林志炫一听钟情的歌，当时他听到 demo 就决定一定要唱这首歌。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也是让林志炫高亢辽远的声线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空间。他的编曲其实没有那种很复杂的花哨设计，完全是服务于人声表达，让我们的注意力全程聚焦在歌声传递的那种情感上。很多人说听到副歌第一句《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的高音时，心就瞬间被戳中，过往的情感会像闪回镜头一样在脑海中浮现，你会发现其实留在心里的还是深情，而并非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酣畅淋漓的翻唱作品，好，来自于张清。

张清芳和戴佩妮的一首《大雨的夜里》哈，我很喜欢这首翻唱作品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听完之后似乎是一场倾盆大雨把往事里所有的遗憾都冲刷干净。这一版编曲它是弱化了原版的抒情的慢板的节奏，而加入了更有力量感的鼓点啊。那么在副歌部分其实它也放大了那种声浪的冲击力，两个人在尾段加入了很即兴的和声哈，把整首歌的情绪推至高潮，很有情感张力的一首翻唱作品。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来自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一首表达怀念之情的中速钢琴抒情曲，这种曲风可以说是阿黛尔最擅长的领域。如果你喜欢 Someone Like You， 那你一定也会喜欢这首。如同歌名《当我们年少时》，他在这首歌里带我们回溯过去，如同一部老电影，平淡却又动人心弦。Adele，When We Were Young。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乐商城呢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那么香奈儿啊，还有Gucci 啊，迪奥，还有 Coach、 芬迪等等哈，那么服饰啊，鞋包啊，墨镜限时半价优惠，周末返场，哪些好物是不容错过的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持续锁定。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直。

0: 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胭脂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娓娓道来，不慌不忙的诉说方式是任素汐最擅长的。作为演员的那种细腻的共情力，被他恰好的运用到了音乐作品中。主歌部分呢，用近似说话的叙事方式来演唱，没有刻意的技巧堆砌；副歌部分则是渐渐舒展的唱腔，带我们遇见更开阔的心境。好多的情节也就随着他的演唱慢慢的化解开。大家周末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又是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9月13号起。

0: 9月5号10点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免费报名2000人。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3部曲收官之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在经历9月2号低点后急速反弹，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2日累计大涨47元每克，重新站上1350元关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名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3D01年一首《铿锵玫瑰》哈。那去年的01年是开启了出道40周年的巡演，他对自己说：“从现在到未来，依然永无止境，找寻最初的自己。”40年恍然而过，回首往事，总有太多感慨，但其中一定是感恩最为强烈。多幸运可以和热爱的事业同行这么多年，那未来自然有更多的期待。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来自于汪峰。

0: 手飞得更高。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抱怨说，明明睡得很早哈，第二天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会蜡黄呀，还会出现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哈。那么女性朋友那几天呢，更是痛得死去活来。那么其实这不只是累的哈原因。那么《黄帝内经》讲呢，人之所有者，气与血，血与气耳。那么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这个信号。那么老话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比较干燥，室内外温差会比较大哈。那么不仅燥，而且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呢，膏它是比较这个滋厚，滋腻厚重的。你要是呢是脾胃比较弱的话，吃进去不但呢是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么想补气血，又想保持这种清爽舒适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连线主持人仙华。你好，仙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

0: 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具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共享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

0: 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I miss
2: you，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3: 时间走到11:20，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在音乐里啊，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再去拥抱当时的心情，遗憾或是圆满，都是人生的珍贵体验。周笔畅的这首歌满载着青春的回忆感哈，不知道听歌的过程中，你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呢？那感谢大家的2个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4: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邦黛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邦黛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热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热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6: This is Hit Music。
17: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0: 朋友们，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
1: 真的是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对不对？
0: 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随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当然了，每次节目开场都会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大牌说了，说我发现石头每一次开场白都会说一个一周不见如隔七天，对不对？不对啊，不对。我有时候也会说六天。对，开场白这东西真的就是个习惯，真的朋友们，也不用写到稿子里边，张口就来，就好像是肌肉记忆似的。所以有的时候在周一周二，或者是就是周间吧，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踢豆姐上节目的时候，很容易就说成周末的中午好啊。还有一次我记得是踢下午班，踢那个张金老师的悦动加天下，对，房产节目啊，上来就大家这个这里是104午间到，周末的中午好，就自己说的时候没有意识，然后很多朋友提醒的时候才觉得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习惯吗？对吧，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习惯成自然的东西，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一聊习惯。各位，您在日常的工作呀、学习啊、生活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越特殊的习惯越好啊，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是分享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能聊的蛮多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就是不经意的小细节，恰恰就是咱们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你比如就是咱们打电话的时候接通的第一句话都习惯的说喂，对吧？这个习惯真的就是存在了几十年了，哪怕现在用语音通话上来也是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刚刚流行无绳电话，大家有印象吗？是步步高还是什么牌子无绳电话，然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就是喂小丽呀，大家有印象吗？喂小丽，就知道这个广告的朋友孩子应该都就是出门打酱油的，知道打酱油这个梗的朋友那本身肯定也是上了一定岁数了，咱就是说。对，扯远了扯回来，咱还是说回习惯这件事儿。就咱们每一次接通电话以后都会下意识的习惯的说一个喂，当然也有区别，有的朋友可能说喂，有的说喂，对吧？啊，还有的带口音的说喂。这个习惯很有趣，咱也不知道说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朋友们说这个喂是不是从古至今大家打招呼都这么打呢？啊，你比如这个桃园三结义啊，再往后这个三顾茅庐，哎，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是不是哎喂诸葛先生啊？大家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历史，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刨根了一下，问了一下底儿，查了查，就是翻了很多古籍啊，很多这个古就是古籍喽，然后包括小说我也看了，就连这个。

你比如《水浒传》这样的通俗小说里头，没有任何关于“为”这个字的用法。于是乎，我就联想到，我说这个“为”会不会是有了电话以后才形成的习惯呢？然后我看网上有个段子，这段子是这么说的：说当年这个世界上第一通电话，这个打通以后出现了故障，然后外国人就非常着急嘛，他说英语 ，Oh no, why, why, 为什么 why, why, why。我咋回事啊，这是 why。 之后中国人就取了英文这个 why 的谐音，就是为 why, why, why。 然后就跟大家聊到了习惯嘛，就是这个听上去就不是很靠谱是吧。这样一个为的习惯肯定是不靠谱的。其实习惯当中呢，说到这个好习惯也好，坏习惯也好，大家也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是留言说一说您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比如我出门之前，我也会问自己四个字，就是伸手要钱，这是以前的习惯。为什么叫做伸手要钱呢？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这是之前十年之前吧，我出门必须要带的四样东西。因为那会儿你要出门不带身份证，或者是不带钥匙、不带钱包的话，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就是非常不方便。然后现在习惯也换了，对吧？现在咱们出门呢，就是做到三摸运动，对，一摸手机，二摸车钥匙，三摸手机充电线。就科技发达了，家门口都已经是指纹的了。上班我们这个单位进出大门都是面部识别的了，所以说很多这个家里边包括单位的钥匙就不用再拿了，钱包也不用拿了，移动支付也非常方便，唯独就是手机的电量越来越不够用啊。当然了，我开的是老款的油车，所以我现在出门也要带上车钥匙。很多新能源车主出门可能连钥匙都不用带，一部手机走天下了就。小薇老师也来到了节目打卡当中啊，说石头中午好，哎，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中午好，这是一零二四午间的节目，和大家聊到了习惯。你有什么习惯呢？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是咱们聊一聊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习惯好像身体比脑子记得牢，就很多它是不过脑子的下意识做的那种肌肉记忆的动作，就跟刻进 DNA 似的，闭着眼都能完成。你比如说晚上这个躺床上刷手机，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就是有多少体验过眼睛睡着了手还在刷手机的那种。有一回我刷到一个视频，讲的就是睡前不要看手机，我心想有道理，然后我就转发收藏，继续刷，刷到凌晨一点半。就好像睡前刷手机，当然这个习惯也不是什么好习惯。好了，一零二四午间到，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童年》。哎，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儿一个热搜话题引发大家的共鸣，
2: 中国人再热都要盖个肚子，
1: 无论天气多热，睡觉一定要盖上肚子。盖过肚子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被子、枕巾、手帕、毛绒玩具、床单、手。
2: 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个习惯呢？
1: 古人有言，冬暖几倍夏暖肚，之所以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是因为人体腹部的阳气本来就偏少，再者肚脐的表皮角质最薄，而且皮下没有肌肉和脂肪组织，是人体相对虚弱的地方，需要重点保护一下。
2: 哎呦，你说怎么回事啊，我这也不饿，肚子怎么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
1: 那可能是因为你的寒气太重了。寒气重，水气多，气从水中过就会引发响声，天热贪凉喝冷饮，肠胃受不了就会冻得打哆嗦。气的原因多是气滞和气虚，老年朋友多因为气虚、中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经常出现小腹下坠、腹胀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脾气急躁，属于肝郁气滞，有的时候感觉放个会舒服。

0: 很多。
1: Nice。
0: 这几个方法可以让肚子暖一点：按摩、排空小便、平躺在床上、双膝弯曲、双手搓热。左手按在肚子上，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揉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食疗：姜切成薄片或者是姜丝儿，做成姜汤、姜粥，比如生姜红枣粥，对缓解腹部寒凉、食欲不振等症状效果很好。除了生姜，山药、大米、小米、香菇、桂圆等等也是具有暖胃散寒的功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欢乐六十分，
14: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上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跟大家聊到了习惯这件事儿，其实说到习惯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时候就是，我记得网上之前有个说法，说是21天可以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戒掉一个坏的习惯，可能就不止21天。你比如说戒烟这件事儿，其实我最近有在戒烟了。我之前确实是吸过有这么好多年，但是我现在已经2个月没有碰过了，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啊，朋友们。然后还是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就像刚才说的，生活当中很多习惯可以改变，你比如还有生物钟这件事儿，咱们节目里面聊过，说我儿子今年6岁多嘛，前几天也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但是一开学不要紧，我们全家的生物钟直接就是全乱了。你说开学那天早上，我比闹钟先醒，不对，就几乎是没咋睡。就我这人有一毛病，也是个不好的习惯，第二天有事的时候，头一天那绝对是睡不踏实，一宿能醒800回那种，然后每回醒了都得拿手机看一眼时间。然后我媳妇儿最近是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给孩子做早饭。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这么早，你这天天这么早做早饭能不能顶住呢？她说顶不住得顶嘛，对吧，你儿子那不能饿着。对，这就是当妈的习惯，对孩子最无私的爱。当然了，这个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叫做母爱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光就是说，我的习惯就是看银行卡余额，最近我发现了银行卡的规律啊，月初4位，月中3位，月末2.5位啊，等差数列是吧，等差数列啊，你都多余买日历了，真的。今儿多少号一看，哎呀，今儿这个银行卡里边还有99块钱，哎呦，那这快15号了，这是一看就剩2块钱了，哎呀，这月底了又，对吧。小薇说，我的习惯就是早上一定要空腹喝一杯白开水，还有就是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电器关了没有。那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每次走到楼下了，还得再上楼看看门关不关。人生有3大错觉，对不对？一是门没有关，二是手机响了，三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喜欢我。夏日荷花说，越来越能理解爸妈的不容易，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养生了。对，我们家也是，以前常备的是可乐雪碧，现在常备的是菊花枸杞。

大潘说，我有不开灯就睡不着觉的毛病。哎，你看有些朋友留言就是说到自己的小毛病啊，但是有的习惯它不是小毛病这么简单，真得当个事儿看。就是像刚才说的，说这个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这句话，我查了一下，朋友们，就是说这个21天养成习惯这句话可能是一个祖传的误会，最早出自哪儿呢？出自1960年，说是

青森说，我的习惯不管去哪儿，车都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多走两步锻炼身体。你拉倒吧，你可拉倒吧，锻炼身体你就别开车对吧，多走两步路，据我观察你这不是为了锻炼，是为了省那10块钱的停车费。真正为了锻炼的，真的，你要么就骑车子，要么干脆走路啊。

高金波说，我的习惯是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我跟你反着，我是每天最后一个走。您是为了避开早高峰，我是为了避开晚高峰，打车能省点钱，缺点就是到家比较晚了。然后我媳妇问我说，你天天在晚上在单位加班，你加出来啥了？我说最近加出来一部《甄嬛传》的全集了。

0: 好，朋友们，乐上城最近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你包括这个香奈儿啊、Gucci 啊，还有迪奥、Coach、Fendi。有衣服啊、鞋包、墨镜，限时的半价优惠，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来听一下主持人星华老师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好，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啊，奇奇怪怪的习惯也是可以，或者是最难戒掉的习惯也可以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来看一下白小白，他说最近呢，我在戒掉叫外卖的习惯，开始喜欢上了厨房这个地方。哦，真的，外卖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奇的，朋友们。尤其是我工作以后，你看忙的时候就会点外卖嘛，对吧？忙活一天，下了班，谁都想回家吃口现成的，就往往还没有到家呢，就会掏出来手机，先看看有没有外卖的红包，没有的话就去各种软件上或者是社群里边，现抢一个。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下单没有用红包啊，宁愿这顿饭咱就下楼去买。但是当年，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有各种券包，也没有什么这个自动续费的套路了。但是前些年就是感觉外卖大战之前吧，红包的套路也特别多，不同的红包对应的适用范围还不一样，有的只能是夜宵用，有的只能果蔬用，有的必须达到多少钱才能用，所以有时候就会一看后台，哇，十几个红包，结账的时候你都用不了，是不是？就好像是院子里边挖陷阱坑到家了啊！现在套路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会下意识的，有时候我会问 AI，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七鲜的券包，还有说这个闪购的那个券包，我为什么会问 AI？ 就是我会担心它会自动续费。因为它那个说明会很长，你打开之后它那个说明巨长，你不知道它那个自动续费会在哪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藏着。但现在这个也好多了啊，很多这种自动续费的软件也越来越少了。

张大白，我说石头，刚才听那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些年里边的沈佳宜，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我的初恋女友。哪首歌呀？童年吗？不是，你听童年想到了初恋女友吗？好，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学生时代确实好，对吧？那会儿除了人生目标非常的明确以外，还有同桌的你啊，沈佳宜，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还有啥呢？有辣条，有棒冰，有健力宝，糖稀，泡泡糖，萝卜丝，就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都停留在了学生时代。然后有一次我们高中那会儿是开班会啊，我们班主任胡老师说了几条班规，其中有一条非常严肃，就是说学生时代你上高中是严禁禁止谈恋爱的，因为谈恋爱会影响学习。这时候你知道我真的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个画面就出现了，就我们班的第一名啊，注意了朋友们，是第一名，是个男生，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方便说，对，主要说了大家也不认识。这第一名他特别的勇敢啊，站起来了就特别飒，说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哎，我就谈恋爱了，为什么我的成绩没有下滑呢？朋友们，你可以代入一下，就是班级第一说出来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当时全班的同学都用那种特别

钦佩啊，那种敬佩的眼神看着他。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用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眼神盯着我们班主任。然后我们班主任当时就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慢悠悠地说，你之所以成绩没下滑，那是因为你不够爱他。这句话朋友们真的封神了啊，让我们班所有成绩就是没有下滑的情侣当时全分手了。

哎，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习惯，大家上学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呢？我的学生时代，我想我当时就是有一个，一到学校就犯困的习惯。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大家都在说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吗？对，我说怪不得犯困。王慧霞说，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开车都会说一句你好大众，打开河北音乐广播，是非常好的习惯啊。田建超说，我在努力的戒掉抽烟喝酒的习惯。兄弟，我真的，我毫不夸张的跟你讲，我现在是戒烟限酒，今天是我戒烟的第60多天，我真是一口没抽。戒烟这事儿我太有发言权了，就是一定要断崖式的戒烟，这样你才能真的戒掉。你比如说，你要说我今天我平常我一天抽一包，我今天一天抽半包，我明天抽这个一根儿，我这样逐渐的不好使，绝对会夫妻这样。你要是戒烟，就得是断崖式，说不抽就不抽了。然后这个网上还有个软件叫做戒烟军团，每天他会提醒你打卡，坚持下去。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有戒烟想法的话，也可以用那个辅助一下。快乐他说，石头周末好，我最好的习惯呢就是每天起床刷牙洗脸之后，必须要扫地拖地，屋子一尘不染，每次做完饭厨房也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才能吃饭。真好，真不错啊！做完饭之后先收拾干净，优点呢就是厨房一直是干净的，缺点就是那饭凉了。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朋友们，这里是10245间道的节目，来听到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哦吼，又看到了云舒之意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今天要考试了，祝我考试顺利吧。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其他就是要面临考试的朋友，祝所有今天考试的朋友可以这个旗开得胜，考试顺利。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脆皮年轻人。近日，脆皮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打喷嚏腰间盘突出，伸懒腰脖子断了，憋笑导致鼻动脉破裂。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仅一个月就接待了1700多名脆皮年轻人。脆皮年轻人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虽然年纪轻轻，身上毛病却不少，像个脆皮儿，一碰就坏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的脆弱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第一种 Vulnerable，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个词表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既可以指身体上，也可以是情感上的。第二种 Fragile 这个词可以和上一个词互换，但是语气更为强烈，尤其是指容易生病的，而指物品时就是指容易破碎的。比如我们在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如果里面有易碎品，就会被贴上 fragile 易碎的这样一个标签。现如今大火的安体罚酒 Anti-Fragile 这首歌就是在 fragile 这个词前加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表示反脆弱。值得注意的是，体质变得脆弱很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征兆，而长期熬夜缺乏锻炼又加剧了亚健康的状态。年轻人们，青春没有售价，住院不在当下，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可长点心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9: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0: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
14: 燕之屋。
1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5: 还有其他款吗？
16: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欢乐六十分，
19: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今儿节目和大家聊到了习惯，然后月月鸟说他的习惯就是看电影喜欢找那种零点的首映场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然后我想到我今年看过的一部是就我最近看过的啊，前段日子挺火的《八仙》。对，当时我是带我儿子一起去看的，确实不错，好看，爱看。但是出来以后我儿子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爸爸爸爸，这古代神话里面的八仙他为什么叫八仙而不叫八神呢？哦，对啊朋友们，八仙他为什么不叫八神呢您知道吗？咱就聊一聊这个八仙他为什么不能叫八神。

甭看咱们平常聊天或者说话的时候都说，哎呀，快乐似神仙，是吧？神仙神仙，就好像神和仙呢是一回事似的，其实不然。神要么天生高贵，你比如说女娲，对不对？上古真人啊，要么就是说死后被封的，比如封神榜里边的众神，他们虽然呢就是神通广大，但是神呢他都有着明确的职位以及 KPI。雷神

0: 要管打雷，门神要看大门啊，财神负责给大家发钱，对不对？哎，灶神呢，每年的腊月23要雷打不动上天做年终汇报。所以说神呢，他听上去是高大上，但本质上那是给天庭打工的牛马。不过朋友们，仙那就不一样了啊，仙呢他其实是啊很接地气儿的。人有句话说的是得道升仙，这个得道升仙就是古代神话中的凡人，意思就是说你通过修炼也是能成仙的。你比如一开始提到的八仙，对吧？啊，曹国舅就是皇亲国戚，蓝采和呢属于是流浪艺人，还有普通民女何仙姑、乞丐药师铁拐李等等吧。对，包括那个骑驴道士张国老啊，虽然他们就是出身不同，但都是通过刻苦的修行，最终这个位列仙班的。当然了，这个成仙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既不用在天庭当官上班，更不用朝九晚五，每天就是喝喝茶呀、喝喝酒啊、下下棋呀、旅旅游啊，对吧？捎带脚的打打怪、升升级、治治病啥的啊。月鸟说：“石头，我知道八仙为什么不能叫八神，因为八神是花露水，那是六神，
1: 那是六神。”
0: 啊，八神，你比六神多两神。哎，好了，时间来到12:22，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午间到的整期节目。我是大石头，稍后的节目更加的精彩，朋友们，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金志文的一首《为爱痴狂》，2012年《中国好声音》盲选版的《为爱痴狂》，忽然之间在2026年回魂，霸占了热歌榜、飙升榜的前排，短视频二创刷屏，网友也是直呼2026了，还是逃不过金志文的痴狂。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大家周末快乐。周末适合听老歌，不过老歌呢也有新玩法，就是有很多的新的版本。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第一次出现呢是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万妮达改编了张惠妹的那首经典 Bad Boy， 拿下了 当期的第一名。同场竞技的歌手约翰传奇也称他是火力全开，后来他就快马加鞭的发行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不知道大家觉得现场版更妙还是录音室版更好。万妮达 Bad Boy。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7: 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2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甲乙丙丁。 恋人碎碎念，红色高跟鞋冻结，我知道。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好物热门推荐。那乐商城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活动，像香奈儿、古驰、迪奥、Coach、芬迪等等啊，服饰、鞋包、墨镜在限时半价优惠当中，周末返场，到底有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

0: 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橘好，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乐商城推出大牌也疯狂活动，周末返场限时，很多大牌半价优惠，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来选购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已全平台正式开票，本届音乐节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石家庄电大街滨华路到丰收西路区域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定于9月5号23点至11月30日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近期受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邮件，邮件中称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安卓商店等渠道下载。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思达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张韶涵的一首《暮色回响》，她完美的驾驭了20度的超宽音域，密集快速的词句编排，加上声音当中自带的那种希望与曙光的质感，让很多人称这首歌曲是那种开口跪。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刚听到的《暮色回响》其实是张韶涵翻唱的一首作品，最初呢这首歌曲是在网络上面先红起来的，后来被电影选作了主题曲，然后邀请了张韶涵来诠释，张韶涵也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难。那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不过呢比较有趣的是，这是这位歌手自己翻唱自己的一首作品，他把自己的一首代表作翻唱了另外的一个版本出来，改编跳出了原版流行抒情的框架，借助古琴、琵琶、箜篌等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音色，以东方古韵碰撞着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丰富精细的效果器完成混音，造就了一首独一无二的国风 R&B 质感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起来听一听全新上线的一个国风 R&B 版的永不失联的爱，周兴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0: 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王安宇想自由，这是一首翻唱作品，在剧集陷入我们的热恋当中，这首歌呢是王安宇饰演的角色陈露洲的灵魂之歌。王安宇沙哑颗粒感的声线带着点清澈，那这版翻唱也是让书粉和剧粉都很有代入感。歌词当中的一句或许只有你懂得我，直接也被当成了角色表白，让这首翻唱作品超越了普通的影视剧 OST 的意义。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些经典歌曲的翻唱版本。下面的这首歌曲是才上线的一首新歌啊，新的翻唱作品，张雨绮。张雨绮最近也是登上了音综的舞台，然后在音综的现场和另外一位歌手一起来合作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反响不错，他就推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独唱版本。这次他解锁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味道，原版的是那种遗憾、自我怀疑当中反复猜测的落寞，而这一版当中加入了更加动感的编曲，结合着他本身很温柔明亮的嗓音，充满了那种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洒脱感。来听张雨绮《猜不透》。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苏打绿的原作，王菀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菀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菀之，我好想你，一一。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来选购好物。身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觉得明明每天都睡得挺早的，但是第二天还是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那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两三楼就喘得不行，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感冒。那女性朋友更是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痛得死去活来。那你以为这些只是累的吗？哎，不是哦。那《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那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又是虚不受补的类型。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很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那像普通的滋养品，像阿胶糕呀，滋腻厚重。你要是脾胃弱的话，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不

0: 月上火，满脸长到口舌干，口干舌燥。那想要补气血又想要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来听一听新华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

0: 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黄霄云的一首《劫》，那这是他翻唱的一首古风金曲。那这个旋律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做背景音乐，尤其是那种配合着比如说古装剧、爱恨情仇那种宿命感的视频做 BGM 出现。全新的编曲重塑了那种悲壮催泪的质感，将宿命爱恨的凄美意境拉满。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一些高质量的翻唱。下面是一个王铮亮带来的作品，充满故事感的演唱，沉稳的回望视角来诠释这首歌，清亮的音色就像月光洒在山间。这首歌也被听众大赞，说是焦虑时代的治愈良药。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王瑞哲翻唱的一首《心中的日月》，真的是他的嗓音就是那种空灵纯净又带着故事感。好了，看看时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了首次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省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今年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新办40年期房贷，那需要年龄加期限的门槛限制，导致1991年前出生的人通常办不了40年的新房贷。眼下河北正处在夏秋拉锯阶段，秋天探头探脑，暑气尚未完全退场，大家还要经历一段外套穿穿脱脱的日子，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九月》。每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都会觉得文艺感扑面而来哈。九月的美呢，是清澈轻盈的，其中也包括着那些我们的离愁别绪，但是也都是温柔的存在。苏打绿的这首《九月》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离别伤感，而是在努力地传递出经历离别之后依然能够找到生活微光的治愈力量。去收藏好回忆里的那些温暖吧，继续好好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记得》哈。张信哲呢，用温柔如水的声线啊，将所有的感伤驱散。可能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眼眶也湿润了，但绝对不是因为感伤，因为挥之不去的遗憾，而是因为你真的被他的声音温暖到了。他全程采用的都是那种克制而细腻的演唱方式，在处理高音区，那么中音区的诉说感拉满，将爱到尽头是离别的心痛表达得颇具层次感，把中年男人呢回望旧感情的沉淀完全的释放出来。当年哈，这首翻唱作品助力张信哲在歌手当期竞演哈拿下了第三名，也收获了大量听众的认可哈。这首翻唱作品《记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首《幸福在歌唱》，阿琳的声线呢是那种温柔中包裹着坚定力量的，她能够接住你所有的不安和悲伤。这首歌最打动我的那一句歌词是：“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哪怕只有一秒的温暖相处，也值得用一生去珍藏。”时间不会让你彻底忘记伤痛，却会慢慢地帮你和破碎的向往和解。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这首《叮咛》。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

0: 金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本时段连线环节。最近的乐商城推出了大牌野蜂凰活动，像香奈儿啊、迪奥呀，还有 Coach 等等服饰、鞋包、墨镜限时都是半价优惠，周末的时候返场哈，哪些好物不能错过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林志炫时间的味道。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童话》哈，我们太熟悉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一提到光良的名字就会很自然的想到的歌曲。你永远可以相信光良用音乐编织的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就在上周日呢，光良在石家庄的演唱会现场和数万歌迷一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那几万观众呢，集体为他唱生日祝福歌哈，实在是非常的温暖。光良在台上也是多次向歌迷致谢，感慨这是这一辈子最多人一起祝他生日快乐的时候。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古巨基和梁咏琪这首《许愿》。

0: 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
2: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下午到夜间呢，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俊杰跟胡彦斌的一首《黑夜问白天》哈，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有张力的一首歌曲哈。两个人是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林俊杰的音色明亮通透，像是白天的光亮，胡彦斌的嗓音呢则是沙哑厚重的，像黑夜的沉郁，刚好呢契合歌曲的主题，的确是强强联合的一首翻唱作品哈。那么在演唱会的现场呢，编曲是保留了原曲的那样的一种情感张力，又通过了双人声线的叠加呢，让整体的情感冲击力比上一个版本要更加的浓烈哈。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在这首歌里面两个人真的是各自都展现了非常完美的唱腔哈，又能够彼此托举。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莫文蔚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7，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

0: 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温柔》。上一次跟五月天的歌迷做特别节目的时候，就从他们的言语当中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在音乐里面找到知己的幸福感。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首《温柔》呢，早已经不是一首简单情歌了，而是几代人青春里的共同符号，也藏着很多人关于暗恋、告别、成长的细碎回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刚刚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陈绮贞的一首《还是会寂寞》哈，那这已经是26年前的老歌了，陈绮贞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当时的她还是乐坛新人。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城市民谣的代表作，清澈的质感和细腻的少女心事，那也成为了80后青春回忆的一抹暖光。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张志成，凌晨3点钟。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属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8: 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3: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那我们的最近呢，乐商城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像刚刚新华介绍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香奈儿啊，还有迪奥啊、Coach、芬迪等等的哈，他们的这个服饰啊、鞋包呀，还有墨镜都有限时的半价优惠。我们在周末返场哈，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哈，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哈，就能够挑选您喜欢的物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这首《明明很爱你》。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给予伤怀，还有那种被真诚深深触动的幸福感。谢谢张雨生，让我们总能在他的音乐里面看见澄澈的心。时间走到了15: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

0: 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其中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用极简的方式，然后我们把家里面的舒适感给它提升提升。那有关于这个方面您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首先第一点我分享的就是光线方面的布置了。如果您家呢这个想在光线方面照明方面做一些改变的话哈，那客厅卧室的主灯就可以换成暖白光了。日常你可以不用开那个顶灯哈，开哪些呢？开一个落地灯啊，床头的台灯啊，灯带啊，壁灯啊，做这种分层的照明。你看您在这个沙发旁边啊，用落地灯看书就可以了，多有氛围感啊。床头呢其实不用那么亮，对吧？所以小夜灯也可以用。那柜子底部呢就可以装一个小灯带哈，晚上氛围柔和，眼睛不累，家里面显得温馨。一个是我们用一个照明，二呢我们就得用好的是自然光了，窗帘加这个纱帘啊，再加一个遮光帘，或者就是用纱帘进遮光帘就足够了。白天的时候呢，厚重的窗户打开，只留纱帘啊，你会发现，哎，屋里的光是非常柔和的，而且是那种散光的，而且能铺满整个房间。阳台呢，窗边呢，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最好啊，把视线光线给这个敞开了。因为采光好的房子天然的你会发现居住起来啊更加让人体舒适哈，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光源方面的光线布置。再有一个就是家具的布置了哈，以前我们都觉得家里面空，显得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没有那种幸福感哈，已经得摆满了。现在呢，这个很多朋友也包括很多的设计老师都觉得留白为王，少就是一种舒服啊。怎么能达到呢？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就是动线的留宽，客厅的沙发到茶几只留这个45厘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走动的距离就可以了。然后卧室和床边留60厘米的过道就可以了。玄关进门处你把它清空了，并不是摆更多的柜子，越来越多的收纳越好。您想想看，您家的收纳的柜子里面有多少您平时根本

没有用上呢。所以说在我们的家具的这个方面哈，有够用就可以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不是还省钱吗？再来就是家具的高度统一，茶几、电视柜、床头柜哈，尽量啊我们选择相近的高度。你如果家里面的家具哈，这个参差的不齐也没有问题哈，但是前提是我们懂美学，我们知道怎么去摆放它。如果说咱没有学过相应的这个学科哈，建议大家哈，尽量相近的高度啊，视觉上整齐不乱，以后收拾屋子啊也省事儿。还有一点是，如果我们空间有限，尤其是在卧室这些区域哈，矮家具是比那些高大的家具更显松弛感啊。您想想您家一回家这个卧室里面，它本来空间就不大啊，如果您再放几个高柜子，那是不是显得有一点这个空间狭窄了？最后我们来说说沙发方面的选择吧。沙发是重中之重哈，又选这个靠背偏高的，坐垫偏软的这种款式哈。为什么？真的是躺着坐着窝着都挺舒服，搭配两个抱枕一个盖毯就可以了。有些时候呢家里面留白啊，你会发现嘿，以后呢再添添补补或者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改动啊，还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再搬家的话，你会发现家具少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您家有哪些家居的布置小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我们在聊哈，如何用简单的方式让我们的家里面变得更温馨。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光线方面的布置，一个是家具的布局。如果您有相关的家居的布置的小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配色吧。配色其实主要体现在软装方面啊，当然这个硬装也很重要，但是硬装方面我们已经住进去或者说重大的改造之前你肯定不好动嘛，所以软装的搭配我们来说说配色方面。全屋的颜色建议大家不超过3个主色，基础色、主配色、点缀色。其实跟我们穿衣服一样啊，尽量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搭配方面的一些技巧，还是不超过三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主搭配哈。目的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杂乱，或者说这个不会把我们的身材的缺陷凸显哈。那关于家里面墙面的颜色，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就选择纯色吧，主色调。然后家具方面呢，建议大家这个就是比这个墙面深一点即可哈。地面呢，如果我们想这个和墙面统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提升层次哈，搭一块大小合适的地毯就足以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不推荐地毯，就是觉得打理比较困难，也有非常简易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地垫，然后加一个这个沙发巾。如果您也觉得这个方式哈，又可以提升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质感，又方便打理的话，也可以从各大平台我们来搜搜看啊。方式方法非常简单，那洗的时候清理的时候呢，直接把那个沙发巾摘下来扔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那除了其实我们要好看，那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就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让收纳隐形打扫起来就是变得更简单。那比如就是我们所有的零碎的杂物我们放进柜子里面、抽屉里面哈，开放式的置物架只放少量的装饰，甚至我发现现在在市面上很多的家具哈，基本上没有开放式的置物架了，也没有开放式的展架哈。因为开放式的这个展架，你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的天气里面，一个月以后它真的会积灰，而且积灰以后啊，如果我们摆放的是很多的手办，也真的是不太好清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我们想改造的话，或者是有新家的话，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居家的极简化处理，就是茶几了。茶几方面，现在有一些家庭是不放茶几的啊，或者是移动的小推车。那建议大家，如果我们为了日后的方便或者整理舒适的情况下哈，茶几只放我们的必需品，那剩下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遥控器或者是数据线哈，建议大家还是放进抽屉里，或者是放到适合的收纳区域。那台面留白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具留白是一样的道理。那您的餐桌、梳妆台或者是您的家具哈，只买我需要的，然后这些家具的上面啊，只放日常的必需品。关于家居真的是有很多要说的，包括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小巧思，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3: 城市会让我讨厌。

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最近我们乐长城真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比如 Chanel 啊、 Gucci 啊、 Dior 啊、 Fendi 啊、 Coach 啊，这些服饰啊、这些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半价的优惠。今儿也是周六嘛，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刚刚在说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平时工作挺忙，如果我们家里面已经搬了家，我现在想啊，我想怎么能调整一下我们家里面的布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说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灯光我们是可以来进行调整的，除此之外呢，家具方面的布局，留白为王，少即是舒服，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那以及软装的配色方面啊，三色原则不杂乱哈，包括我们收纳隐形方面，看得见的地方一定要空，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调整和改变来进行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的温馨打造的。接着我们来说说材质的搭配吧，因为很多这个即将拿到新家钥匙的朋友哈，非常在意的就是舒适度，关于它的触感哈，比如说我们台面哈，我们建议大家是选择木质的托盘，包括我们的座椅硬板凳加软垫啊，这都是必备的。还有包括床品啊布艺方面的原木的棉麻的材质哈，以及减少大面积的玻璃不锈钢，因为它的视觉和触觉都不会柔和很多，家嘛毕竟是一个柔和的地方。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说说哈，就包括分区的细节布置，每个房间的小改动啊，包括卧室方面肯定是睡眠舒适是优先的，那床垫的选择，枕头的选择，以及床头我们是如何进行一些摆件哈。哎呀，现在我们生活很多啊，毕竟手机呢，天天呢，你刷个手机，睡前刷个手机，但是时间久了真的是对眼睛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在床头方面，我们可以，配置一些进行比如冥想的东西啊，小音响啊，包括书籍哈，这些也是可以考虑其中的。说完了卧室，我们来说说客厅吧。客厅现在是一个放松和社交的区域了，不再是之前我们说会客的区域，所以建议大家我们的茶几的改变，包括巨型茶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退出历史舞台，以及沙发的正对面哈，包括没有电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搭配哈，你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就可以。其实也有很多低成本的氛围感小物件，比如说无火的香薰哈，更比如说小型的绿植、绿萝啊、龟背竹、吊兰啊，你不用学习养护这个知识哈，只要放在窗边，然后定期给它浇水就可以了。亦或者说装饰画和挂钟哈，这些我们怎么摆、怎么挂、怎么买哈，也花不了很多钱，但是整个家居的氛围就改变了。这个有几个这个避雷的误区哈，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比如说我们要把家里面改造一下，或者我们想把家里面的收纳卫生打扫一下哈，第一想法就是我刷刷视频，我刷刷各大的 APP 里面的怎么推荐哈，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博主哈，建议大家买大量的收纳的货架或者是开放式的格子，但这些买了哈，如果没学过收纳方面的知识，你会发现越放越乱，所以少即是王道哈，也希望大家可以谨慎的下单购买。那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强光和白光看着没问题，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高考的学生或者是中考的学生，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时间久了，过了这3年6年哈，你会觉得这个灯光会让人觉得冰冷和压抑的。再有就是家具满满当当哈，一点留白都不留，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一个小常识。以及装饰品过多，杂件很多啊，我们随便放，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可呈现的一个区域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哈，我们无论怎么改怎么调整哈，还是不要买过多的这样的小物件了啊，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再买就可以。那包括家居方面的一些摆设啊，包括我们的怎么装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哈，现在有一个 AI 也非常好用哈，咨询它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多个平台多对比一下也是很好的。时间来到了16: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将临时断交施工，在9月6号的24时至9月16号的24时，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除了可以申领电子教师证，小程序呢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有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服务。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的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美东时间的9月4号，苹果股价回调，盘中最大跌幅超3%，截至收盘跌2.51%。公司市值是跌破4.7万亿美元关口，相较前一交易日的4.79万亿美元，单日市值蒸发约合人民币8073亿元。您知道吗？咱这舌头啊，尝咸味儿它是有时差的。说炒菜的时候啊，一开始就放盐，盐分的渗入这个食材的内部，当时您会觉得不太够咸，咱这手一抖又加了一勺，结果呢就是越吃越咸。但是出锅之前再撒盐，哎，盐粒儿啊还挂在表面，舌头一碰就感觉到够味儿了，实际吃去进的盐就会少的一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是在车上，是出去玩的路上，还是一家人今天晚上聚个餐，或者是跟朋友见个面？也欢迎您在路上的情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播报的路况，或者您想要提供的路况，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一上来这个互动话题啊，咱就跟大家说一个平台。什么平台？

咸鱼。就是因为您看家里边咱平时用不太上，买了之后没用几次就闲置了的家居用品啊，家用电器呀、啊、想问问您，先说是咱先不说闲鱼的事儿，您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怎么处理的？还有朋友会说，这我这要么就搁家这留着吃灰呗，要么就给这个收废品的，再或者就是放闲鱼上二手给它转卖了，咱还能挣点小钱儿，是吧？但是您知道啊，说的这闲鱼啊，这现在闲鱼啊，跟咱们以前以为的那个闲鱼用来处理旧手机啊、旧衣服的二手交易平台，它不一样了。如果您打开闲鱼往下多翻个几页，你会发现闲鱼上的闲置早已经刷新了大家伙对于闲置这个词儿的想象。我是那天看着啥，好家伙，里边卖的那东西呀、啊，我这怎么能在闲鱼上还有市场，还能交易出去？您知道都有啥吗？我看到有什么卖小猫胡须的，就是那种小猫那胡须它得自然掉落，还卖是16.6一根儿啊。你说他这买回去干嘛用呢？人家说了，小猫啊，它一年它掉不了几根胡须，能够捡到那全靠缘分。是，您想啊，那小猫胡须它得多细呀、啊，又软又细哈。你掉在家里边那，你犄角旮旯的地方，你要真想发现呢，你可得找呢。所以人说了，在家里边你要捡到一个这个小猫自然掉落那个胡须，全靠缘分，还有一种幸运的说法。所以就有人去买这份幸运，还有人什么卖绿水，对，就是绿色的那个水，说浑浊发绿，那个外行人眼里那就是一瓶该扔掉的脏水，但是留言区依然有人说这是好东西啊。因为我们养鱼的朋友都知道，绿水也许是鱼苗的黄金口粮，就这水里繁殖着大量的小球藻，这是鱼苗开口最天然最理想的饵料，就是那个绿水。所以就说没想到这样的闲置也能在闲鱼上进行流通啊！还有更想不到的，就说卖26根写完了的笔芯儿，18元包邮。就是那种自己啊自然而然就是写空了的那根笔芯儿，写没水了的笔芯儿，捆绑成26根，然后打包卖18元包邮。哇，您乍一听挺离谱的，你用完了的笔芯儿谁还能买呀、啊、对吧？但是评论区又有人说了，自己学校确实有要求说交这种空笔芯儿，每个月还有要求检查学习进度，于是乎这用完的这个空笔芯儿也能成为硬通货。除了物品，闲鱼上还能流通的还有什么人情味儿？说看到有独居的老人在上面找临时孙女儿，下单的人呢大多70-80岁啊，子女平常不在身边陪着，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那他们的这个描述订单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来家里坐坐，陪我说说话。还有那些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嘛，那生了病呢没人能去医院给陪着，您比如说抽血得排队是吧，取药呢您要跑2个窗口甚至3个窗口，那等结果呢还得要1-2个小时起。所以一个人坐在那个候诊室里啊，你看着周围人家都一家子围着病人转，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特别孤独。于是乎有人就捕捉到了这类需求，说在闲鱼上提供陪诊服务。说到底，大家伙儿会逛闲鱼这件事儿，图的就是个性价比这3个字儿啊。一年四季，闲鱼上卖的东西呢，会跟着季节悄悄的变。那到了某个节点，大家也会不约而同的开始清理起自己家的一批东西。你就拿现在这个季节来说吧，这秋天到了，天气转凉了，说理想败给现实的日子也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健身房总会不约而同地搞起促销活动，然后价格呢是一降再降，这其实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哎，夏天没能瘦下来的那批人来闲鱼了。与此同时呢，闲鱼上会突然涌进来大批二手跑步机、动感单车，还有烙满灰的哑铃架。这卖家的描述通常也都很诚实，上面写着几乎没怎么用过。哎，有句话说了，四季轮转啊，二手市场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从来不是商品，还有人心。冲动的时候买进，清醒的时候咱卖出，一年四季反复上演，从不停歇。
所以就来问问大家吧，您平时逛过闲鱼吗？您在闲鱼上有没有买过或者是卖过交易过这个二手的东西呢？买过什么没有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来随时留言互动。来吧，先来听到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这是林俊杰这首《冻结》。

周六晚上的17: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今儿话题啊，说到闲鱼了，有我们朋友在这个闲鱼上，您平时没事说逛逛看看吗？或者说有没有在闲鱼上有过这个买卖的交易的经历哈、啊？您都买过什么，或者是卖过什么呢？家里这些不用的闲置的物品，您都怎么处理的呀？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啊！刚刚看到在我视频直播间哈、啊，有朋友说了说，卖过。就是不玩了的游戏机是吧，然后还有这种等身手办哈、啊、等身手办厉害了。而且我突然发现了闲鱼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社交的属性，你看有朋友对那种手办啊或者是盲盒啊啥的不感兴趣的，你可能就跟你不会有交集和认识，但如果要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啊。来看记事本说，在闲鱼买过几本个人出的这个二手书，看得出来他们的上一位主人都曾经认真的读过，还有痕迹呢是吧。莫痕说了啊，前两天呢刚寄了一个就是用不太上的音箱出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抖音思达天王的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来聊一聊啊，有关于闲鱼，您有没有在闲鱼上买过东西呢？当然啦，今天呢已经到周末了啊，开学季，从开学季开始，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乐商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牌也疯狂的好物折扣专区啊。在这个专区里面，不管是比如说迪奥啊、 Coach 啊、芬迪啊，然后包括这个 Gucci 啊、 Chanel

0: 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箱包啊，或者是说服饰还有墨镜等等，都是半价的限时特惠。那么本周有哪些好物大家不容错过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啊。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

0: 元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扔瓶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1: 音乐
3: ，Let's
1: go，Let's
3: go。
4: 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下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一组声母啊，依然是玩看声母猜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看到啊，四行声母。我觉得今天依然是难度不大啊，可以说是没有难度。在大家伙儿方便的情况下啊，就可以回复一下猜歌了，可以看看新出的这个四行声母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然后大家知道的话呢，就把它唱出来啊，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 t m m d h， 如果知道第一行，那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这就可以唱了。 t m m d h， 第二行 b r t s s， 第三行 x k k z d， 最后一行 c n b h t。这是哪首歌呢？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知道了啊。再念一下啊 ，t m m d h， 而第一行呢，也是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有知道的朋友就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今天第一位发过来语音的朋友，你们猜是谁？我都没有想到。来听永祥

好棒好棒。对，常听我们一路畅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永祥经常是跟我们来节目进行留言啊互动，或者是来这个截屏抽奖，很少来唱歌啊参与互动，挺好的呀。哎，经常来唱歌啊，经常唱歌啊，永祥。好，我们再来听听邹小蕊的歌声。也不错。来了，我们的猜歌常客薇姐，来听听薇姐的歌声啊。

好听，不错啊，薇姐。我真以为第二句可能会唱跑调了，就没想到又回来了啊。哎，薇姐还是薇姐啊！待会儿如果想要继续来唱歌的话呢，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发送大家的语音啊，来一会儿还可以接着给大家来放一放大家的歌声，来听到这一首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沧州东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也见到7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20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周末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想赶着周末，终于能够有时间，我要补补觉啊，把平时缺失的那个觉都给补回来。但是医生说了，不建议长期大睡特睡。医生介绍到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睡眠需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长期如此就是弊大于利了。那医生介绍到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我们的这个生物钟，让人醒来会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呢莫名低落，甚至放大这种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然后就陷入到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啦。周六晚上的17:38，继续我们要听到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呢，也是在我视频直播间杨洋这位同学来点的歌，一起来听一下哦。
7: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关键词呢是月亮。据新华社的消息呢，说九月卯星团伴月啊，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这些天象是相继出现。九月七号到十七号呢，月亮将依次靠近火星、木星、金星。九月十四号呢，是金星伴月观赏价值较高，南方的观测条件呢更佳，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是有望观测月掩金星的天象的。那在九月十九号呢，将迎来本年度的最小上弦月。那今年的中秋九月二十五号中秋月呢是罕见的十七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的零时四十九分，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的晚上更适合赏月。出去玩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方法。秋高气爽正是秋游的好时节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说立秋之后啊，身体的阳气开始收敛啊，能量呢开始内藏，和夏天那种繁茂的景象相比呢，秋天更多的是萧瑟。人和自然相应啊，很多的时候在秋天就会出现愁闷啊，一些可能有点伤感的情绪哈。所以偶尔的忧愁很正常，但是继续发展下去呢就是悲啦。立秋之后要特别注意避免愁闷伤感，及时的断除烦恼。推荐两个方法，就是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拥抱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方法。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室内，哎，室外广阔的那种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另外呢，要说到早睡早起，早睡啊可以保养人体的阳气，早起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防收敛太过啊。多晒太阳更能舒畅我们的心情。周六晚上的十七点四十八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你是我的 OK 蹦》。

0: 陌生的街头。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啊，香奈儿、Gucci、迪奥、Coach、Fendi 这些服饰、包包都是有哪些这个半价优惠和哪些好物不容大家错过的，我们来赶紧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鲜华，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玉铁。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Coach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

新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日前第五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同时蝉联亚太地区的最便捷

0: 机场与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荣获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今年的暑期呢，河北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为观众营造多彩的文化体验，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43%。即日起至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多家的精品景区对在邢高校的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发文，部署4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明确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资工作的时间呢是48.2小时。从人体的生理节律来看啊，下午的3点到6点时间是处于我们人体状态很容易波动的时间段，所以合理的调整我们的工作节奏，保障必要的休息，才能够让劳动者保持更好的工作状态。最近呢，说吃一顿方便面啊，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这样的说法持续发酵，也引发大家不少的担忧和关注哈。传言称呢，方便面桶内壁塑料含有毒素，经热水冲泡之后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需要32天才能将其代谢排出。那专家对这事儿明确表示，说这种说法极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一路上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啦。说最近啊，去取景地看看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啊，引发大家的讨论跟共鸣。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说不少人的朋友圈里边都在跟着电影去打卡。有人呢去到这个粤东，说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触摸了沉淀千百年的侨乡故事。还有人呢来到了宁夏石嘴山，走进的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寻找欢迎来龙餐馆的废墟美学。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是282.1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7.17亿。那这场光影盛宴的滚烫人气呢，并未止步在电影院里，而是继续向文旅市场奔涌而去，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电影文旅联动的效应。那这个去取景地看看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让人上头呢？首先来说啊，今年以来像一些电影，你看飞驰人生三让四川甘孜九龙县成为了车迷心中新的一个自驾圣地，还有就是镖人风起大漠把大家伙的豪情引向了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戈壁长风和侠客的背影好像近在眼前。还有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国漫电影八仙热映之际啊，山东蓬莱仙境啊，这些取景地游人如织，仙气飘渺间，传统神话和当代的审美也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那阵儿啊特别火，说这个蓬莱阁，哎呀，人可多了。您说这事儿为什么这么火呢？究其根本，这背后还是当影视剧当中的这些场景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画面的象征意义之后，人们便不再的满足于隔着屏幕遥望，而是渴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在场，以行走驻足凝望的这种方式和那种意义建立起真实的这种连接。然后呢，当我们人已经到达这个取景地了，驻足回望的这种瞬间，熟悉的剧情啊，情绪都扑面而来，所以自己也仿佛就是那个故事当中的人物一样，主角一样啊，就那一刻影像和记忆交织在一块，虚实和现实就共振了。那在取景地打卡热潮背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催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有图有真相地分享自己的打卡攻略啊，让这个取景地在无数个体的再叙述再演绎当中被赋予了多重的维度，也成为被大众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旅游目的地。换句话说，您想啊，如果大家伙都去打卡了，您也正好去过那个电影的取景地，那么这个时候你将在你的社交圈里边拥有大量的关注度和谈资。风是故事里的风，景呢是故事里的景，人物也不再遥远，他们的呼吸似乎就在身旁。就那一刻你会相信，在某个平行时空当中，他们的欢笑和叹息都曾真切地发生过。我想这也是去取景地看看的意义所在吧。那这个小时上来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您跟着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去旅行过吗？您去过这种取景地打卡过吗？去的都是哪儿啊？这个暑期您又去了哪里了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杨坤，空城。

年高阿布说，跟着教科书去旅行过，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或者是说觉得跟着游戏地图去旅行，哪怕是还有很多朋友跟着人民币的版面去旅行。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作品日益繁盛的状态，也是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波澜壮阔在召唤着我们，更是大家伙文化自信的一个崛起。我觉得这事说的特别对。超级 big 说，我去过这个桂林阳朔啊，这是漓江那儿看那个20块钞票的取景地。那您应该是拿着那个20块钱那个钞票在那儿那个背景后面这个合过影吧。啊，我记得之前我带我们河北云广播的听众朋友去那个西藏的时候，在布达拉宫那块有很多朋友都去那儿合影拍照来着，也去打卡啊。还有呢，那陈然说了，说这个暑假去了大理，跟着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哎呦，当时呢听着那首歌，看着那个景，回想故事里的那个电视里面的剧情情节，就觉得自己就犹如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哪怕现在回来了啊，在城市当中奔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也依然很留恋。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冲一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拼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周六晚上的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看到这一组的新的声母。这轮还是玩看声母猜歌词，看看呢对应的是哪一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啊，依然是四组声母四行啊。大家来回复猜歌可以先来看一看。那大家回复猜歌的同时呢，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周末返场，因为最近我们的乐商城啊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香奈儿啊、Gucci 啊、还有迪奥啊、芬迪啊、Coach 啊，这些大牌的服饰、鞋包、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哈。那在周末的时候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看看这一周有哪些好物真的不容错过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7: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Coach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00。

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Let's go！
1: 来吧，来吧，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歌词或者是猜歌，就能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啦，依然是四行。看看它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呢，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第一行呢是呢西特的基一。西特德，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还觉得不是那么的明显，没有一些什么关键点突破点的，但是我现在呢给大家念出来第一行，我发现好像这个词儿都呼之欲出了似的啊。第一行呢西特德基一，第二行乐兹吃的呢特乐，第三行是滋一乐得得，最后一行科吃西一哥喝鸡。小小提示一下吧，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发送语音过来了，我看见了。而且神魂电脑已经非常快的把这首歌的歌名都打过来了啊。第一行的最后三个声母的基一，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读音了。的基一，什么什么的基一呢？要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然后呢，唱过来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看到海河异木这朋友说了，刚才主持人介绍到那个扣齿那个腰带是在哪儿啊？我都没找着呢。就是在现在您留言的这个界面去回复一下给力啊，回复一下给力就看到喽。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薇姐啊，薇姐刚才很快发过来语音，来听一下薇姐的歌声。

虽然很高啊，但是一挺准的哈，薇姐唱真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来听《带风之》。

0: 简直了，堪比原唱啊，这个声音。前两天还说嗓子不得劲儿呢，这家伙根本就听不出来嗓子不得劲儿呢，感觉还能再战200回合。说实话唱的真不错啊，而且刚才呢在等待大家来发送春泥这首歌曲大家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听一听我们上一个时间段的上一个小时的猜歌环节，因为后续有很多朋友都发来语音了，当时没来及放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听吴晓空啊在上一个小时我们的猜歌啊他的唱。
1: 听那么久
0: 差不点就跑唱的别的歌上去了哈，再来听听晶晶。
2: 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
0: 啊，旁边还有教着的呢，是吗？听着像是个小朋友的声音啊。啊，再来听听幸福。
1: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啊，也不错啊。再来听高冯冲。

我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吧，有很多的新朋友跟在平时的上下班路上，就是工作日的下班路上和互动的朋友，包括发来语音的朋友都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要多来听一听啊，来听听塑料袋飞行日志这位朋友的歌声。

这一开始唱挺好的，这越来越这唱的有点迷，不过没关系啊，塑料袋飞行日志，你就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节目来唱来啊。啊，这按照我们的这个惯例来说，或者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开始过来唱的时候，这纯属就是热情，我们就是高热情高参与度，我们就是过来玩来了。结果呢，天天跟我们节目来互动参与来，这家伙自己的歌声那练的呢，功力是非日渐有长进啊。我看好你，塑料袋啊！来听一下《神魂颠倒》。

0: 漂亮，很好，爱唱的很好，神魂颠倒。他又发了条那个文字留言，他说我那会儿拉着乘客来着，车上有人没法互动语音，我现在发了一段语音，你可以放一下。果然车上是没别人了啊。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苏木吧。
1: 那些痛的心摸进碎的泥土里，只要前方十字路口就行。
0: 嚯，前方十字路口直行，咱们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您要是坐副驾驶上，就当我没说这话。不过也是提醒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们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跟节目互动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好不好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哈林庾澄庆的这一首《春泥》。节目的后边呢，我们来继续等待着大家发过来你们的歌唱，好不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发送大家的语音，一会儿有机会的话都给大家放一放啊，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春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

0: 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0: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0: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点4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跟健康有关的一些消息哈，大家伙儿都要听一听啊。首先呢，这个最近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建议受众者在9月份到10月份期间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都有谁呢？有我们的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还有呢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就是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第4个呢就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和福利院等这些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第5个呢就是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第6种人群就是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7就是托幼机构、中小学校还有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第8个类人群就是孕妇啦。2026至2027年度呢，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中疾控介绍到，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说完接种流感疫苗了，再来说说最近呀，有很多朋友真是不堪受这种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啊。最近呢，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司普奇拜单抗引发大家伙关注。那这个药物呢，它适合哪种情况？秋季过敏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在咱们国家的北方啊，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于4类杂草，有菊科、大麻科、梨科和禾本科啊。禾本科里面包括有什么狗尾巴草啊，这在咱们路边经常见到的。那春天的花季花粉过敏是以眼痒、鼻痒、还有喷嚏、流涕等这些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及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会相对来说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通常来讲，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份，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哈。那有朋友问了，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药叫司普拜奇单抗啊，司普奇拜单抗啊，它这个药呢进入到了医保，那哪类患者到底适用呢？这个司普奇拜单抗呢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咱们国产的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这种生物制剂。那这款药物的3项适应症都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这个药是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的，并非所有的鼻炎患者都适用啊，适用的程度范围是中重度患者，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这一点要跟大家说好。尤其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所有的过敏性疾病都是无法根治的。还是那句话说啊，秋天过敏它不是忍一忍、赶紧扛一扛就能过去的，要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如果出现一次过敏的症状，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啊。

听到这首《缺氧》呢，我们的时间进入到了18:54。再次要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看到我们的乐商城最近推出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一些大牌 Chanel、Gucci、迪奥、Coach、Fendi 啊，服饰、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那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周我们的好物返场，就是。

新偏新造型啊，搭配品牌的 logo 非常洋气，你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很有仪式感，而且还有礼盒款，原价一支550，我们的乐商城的大牌好物专区换季特惠259就能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大家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

0: 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第十二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将会在9月6号星期日，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为保障石雄铁路项目建设，石家庄东站改造施工已经全面展开。根据施工计划，停办时间是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停止办理所有的客运业务。提醒近期需要在石家庄东站乘车的旅客，请及时关注到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能够妥善的安排出行。据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在安徽省淮南市举行。晚会主舞台选择是在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出波光粼粼、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大概有630余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那压缩到了20个月以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在9月4号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那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藿香正气水是很多家庭的常备药，但是它的酒精比例是高达40%到50%，空腹状态下胃黏膜是缺乏保护和缓冲的，容易导致损伤，引发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此，藿香正气水一般建议是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之内服用，喝完不要立刻开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今天这个时间里也是陪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乐享大讲堂的内容。因为每天呢，我们都会分享像理财啊、教育啊、健康啊、法律啊，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在讲。所以呢，我们也会请专业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请到相应的专家解答大家的疑问。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啊 AI 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迅速，那我们也会经常把 AI 啊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豆包不仅仅能帮助我们去工作啊，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生活。最关键的是呢，它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用来辅导孩子作业真的是一把好手。所以我就会结合我自己平时用豆包的经验，包括啊，我们说到像千问呀、元宝啊等等，就是大家可以用任何一款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用得顺手的，我们通过它的这种方式啊，来帮您从英语、数学还有语文三个维度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用豆包，或者是用我们的 AI 工具，就会学得更好。比如说豆包它不仅仅啊可以就是帮我们去看一看这个题对还是题错，其实它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到这个预习知识是什么，需要复习的知识是什么，巩固练习是什么，然后孩子错了之后举一反三是什么。那语文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识字、生字、组词，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字的练习，练习古诗，还有

综合的去考验，让他出一份综合卷，他都做得不错。除此之外还有英语啊，英语像我们说可以预习单词，免费的英文外教，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出英语题，还可以用英语去预习那个课文，还有语法的学习，背单词等等这一些。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是免费的，咱们去从豆包上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相当于省了一个英文外教，孩子说一句，外教说一句，而且外教呢还可以理解孩子中文的意思，这就算是孩子一句英文一句中文，也没有关系，这个外教呢他都可以慢慢教。就是在豆包里面他有一个小加号，就右面有一个小加号那儿呢就可以点击进入，然后呢用打电话这个方式啊，就是娃的外教，然后呢打电话的方式，他就会问你说，小朋友想练口语吗？那打完电话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始了，比如说你问早上好，他也会回复你早上好这样。那除了对答之外，豆包上有一个单词预习啊，这是一个小学英语的小砖块啊，只有学会了单词咱们才能进行课文的朗读和理解，那豆包真的是学习小学英语的神器。那按照我们的步骤，很快他就可以掌握单词的语法和用法。举个例子，你语音给豆包啊，请朗读一下 uncle 啊，并且呢把这个句子帮我们去组句，并且出现段落，你读一个我读一个，如果我读的不对请你及时纠正我，豆包真的会随时纠正，而且他会告诉你这个音是为什么这么发，用在 语句当中啊，它是用在哪一个位置。还有就是用单词组故事，我们刚才说了好不容易我们学了 uncle 这个词，那我怎么才能让他组一个故事呢？你可以把这个单元的单词拍给他，然后发给豆包说，请识别所有的单词，并且发指令，请把这些单词组成一个短小的故事，并把故事附上翻译，要求好读好懂且有趣，符合，举个例子啊，三年级小学生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小短故事，而且呢朗读发音都非常非常的有力，而且你还可以把单词故事打印出来，平时多去看一看。那我们在用这个豆包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熟悉，你多用两次的话，豆包会无限的去贴近你的需求，而且呢它也会跟进娃的进步速度。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是让你。

0: 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9:2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用 AI 啊，应该怎么样去利用 AI 这个 APP， 我们去学习，包括我们说豆包啊，或者是我们说千问呐、就是一个你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工具，我们就可以来帮助孩子们去学英语啊，或者语文等等。刚才我们讲到了啊，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用 AI 背单词，然后用这个单词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口语对练，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了单词还是需要听写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豆包，而且呢孩子全程 DIY 超级无敌好用，你可以把这个单词拍给豆包，然后呢你就告诉豆包，你说现在请为我听写单词，每个单词读3遍，发音清晰准确缓慢。那当我说 OK 之后，你就可以说下一个单词了。如果没有听清楚某个单词的发音，你可以随时让豆包再读一遍，比如说豆包 Apple 再读一遍。那如果呢某个单词感觉到很困惑，还可以向豆包寻求帮助，他会用简单的英语解释出例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书写速度让豆包去调整读单词的节奏。比如说你写得慢，可以对豆包说再读慢一点，多给我留一些时间写字。那还有呢，你可以让豆包去帮你出英文题啊，比如说豆包可以根据孩子情况精准的去练习，那根据上面的单词出20道选择题好不好，然后再给我们附上详细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呢豆包就会去帮你去选了，比如说你今天学的是 what， 那他可能就会帮你出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呢他会帮你选是应该选 what 还是选 what's，还是选 who 还是选 horse 等等等等。那你肯定知道啊，我要选 B， 对不对？所以说呢豆包就帮你出题了，就比你去选买一些这种单词笔记啊或者是数据更方便。还有呢就是他还可以帮你批改单词呢，那比如说你已经写完了，你啪拍给了豆包，然后你就说请批改以上单词，那他呢就会把里面错的来帮你标出来，而且并且告诉你哪里错了。而且安卓手机如果安了豆包的话，然后你可以视频通话，通话之后呢就可以对着某本书的那一页让豆包朗读并且解释，就亲测好用啊，就贴身的那种英语老师的感觉，你只需打开摄像头就可以。而且呢它还可以帮你预习课文，英文课文读起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了豆包就轻松很多啊，你可以把课文拍给豆包，然后就让豆包缓慢的去朗读，告诉豆包你一句我一句，间隔15秒，这样的话呢豆包再读你也跟着读，它还能够判定你读得好不好。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课后辅导，比如说豆包老师上课讲的某某某单词我没有太清，你能给我讲讲什么意思吗？那比如说你说 warm 啊，我不太清楚，那豆包其实会把像温暖的热情的a warm day 或者是 a warm smell， 然后帮你再去组例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一边听一边看到这种文字，同时呢豆包还跟你打着电话话，就是有问有答的，真的很智能。所以大家就想啊，就是这是一个免费的很好用的学习工具，希望家长们呢可以想起它，把这个豆包呢也变成咱们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让它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小家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0: 管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讲到了开学之后如何用这些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孩子学习。刚才我们说到啦，那在英语学习方面啊，豆包真的是轻松又好用。那其实呢，豆包学习语法也非常的好用。举个例子，你问豆包的时候，你可以具体到语法规则和解释例句，那可以跟豆包说，请帮我分析这个句子，并且讲出时态怎么用。同时呢，你还可以让豆包提供针对性的语法练习，并且解答题中的一些疑问。比如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就说啊，这是一个祈使句吗？那可以让看一看豆包是如何分析的。同时呢，你还可以利用豆包进行阅读和写作，比如说阅读英语短语或者是绘本，你遇到困难了，你就可以让豆包解释一下生词和难句，分析一下主旨大意还有细节内容。还有呢，就是可以让豆包来提供写作主题和提示，那写完写作的完成之后呢，将这个作文内容复制给豆包，让豆包去批改和点评。同时那豆包还可以帮你巩固和复习，比如说作文当中有一些错题，你告诉了豆包，你告诉他帮我分析一下错误原因吧，他还可以出几道相同类似的题让你进行巩固练习。而且课程结束之后呢，让豆包帮助梳理一下课本的重点知识和重点难点，这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临近考试的时候，你还可以让豆包生成模拟试卷，按照考试要求完成，这样的话呢，豆包帮忙批改并且分析试卷，还能找出薄弱点进行复习。所以说起来，那豆包是不是在学习英文方面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稍后呢，我们再告诉大家啊，怎么让豆包帮助孩子们学习语文。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我
3: 住的我的爱是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孩子开学之后啊，如何让 AI 当我们的小老师，然后帮着孩子们去学习英语啊，学习语文啊等等。刚才呢，我们系统性的跟大家说了说怎样去学习英语啊，包括背单词啊、语法呀，还有阅读理解和写作呀，然后让他帮你啊去听写孩子的这种单词。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利用我们的 AI 工具啊，咱们去学习语文。咱们还是以豆包为例啊，大家如果要是用得惯哪个 AI， 咱们就用哪个 AI 模型就行。那比如说我们小学语文的字呢，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是建房子一样啊，它要有地基，有砖块。那我们可以让豆包把这个字读三遍，然后留白10秒钟跟读，读完之后说 OK， 那豆包呢就可以继续读，那重复上面的两步，孩子就能轻轻松松学会很多的生字读音了。除此之外呢，生字还要组词，对不对？那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同样一个读音有不同的汉字，让孩子体会啊，这个字到底是怎么组词更加重要，用豆包呢就可以来组词，真的是简单又省心。那比如说我们想要学最近的几个词，早晨的晨、绒毛的绒，还有球，那我们就可以说请把每一个汉字后面组三个通俗易懂的词，不需要解释意思，它很快就会帮你组出来。比如说晨、早晨、清晨、晨跑、绒、绒毛、绒线、绒布、足球、篮球、气球等等这些。那你看这个豆包啊，轻轻松松就把这个组词完成了。而且呢，你还可以让它加读音、加部首、加我们说到的这个笔顺顺序，类似于说我们把语文课本上的需要学的字上传给豆包，豆包就可以输入说请带我读一下这篇课文，请读慢一点，那他就会带着你一句一句的去读，你可以跟着豆包的朗读节奏和发音逐句的去读这个课文，去感受语速，感受文章的语感和律动。而且它还可以协助背诵啊，因为背诵呢是语文学习当中的一部分嘛，那该背下来的那很多时候需要背下来啊。那如果是单独说到背诵这两个字的话，那可不是这种简简单的两个字，你可以让豆包去帮忙啊，然后孩子呢背起来肯定就会更快。您可以把这个课文拍给豆包，然后让豆包去朗读，然后再点击右上角那跟豆包进行对话，那模拟背诵的场景，豆包说上句，孩子接下句，如果背错了，豆包就会及时提醒哦，他会说你读错了，请重新背一下。而且你还可以让豆包扮演老师或者同学听学生背诵，并且给出评价和建议。而且呢，豆包其实挺人性化的，他经常表扬孩子，孩子就会自信心大增。同时呢，我们字词的听写可以交给豆包，真的就是方便快捷又省力。那你可以把听写的字拍给豆包之后呢，让豆包去读两遍啊，然后呢孩子在底下去写，那您可以说读完一组等我5秒再写下一个，他就会根据你这个节奏来了。同时呢还可以有句式的修改，那小学语文当中呢会有一些简单的语法知识，比如说句子的成分啊、句式的转化呀等等的，你可以给豆包提问，那豆包呢就跟具体的例子啊就可以来进行改，而且还可以把那个病句改过来啊，包括说我们当中用错了哪些语法，是被动句啊、主动句啊等等、把字句啊等等的，它都可以帮你改过来。还有就是可以让豆包帮助孩子学习古诗，举个例子来说，那我们向豆包输入这首古诗词，并且让豆包去朗读，那豆包呢说这句古诗词的作者创作背景，可以帮着孩子去理解，并且呢让豆包解释词中很难的这种句子啊、语法呀、等等的。而且呢可以让豆包生成一张古诗词的这种图片，那根据图片的解释来去正式的去背诵我们的这个文章。
同时呢还有阅读理解的提升。我们说到阅读理解呢是贯穿中小学考试的，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说到的提升我们自己阅读理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读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让豆包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外貌和动作来描写闰土这个形象和角色的。同时呢您还可以让他出一几个这种阅读理解的题，然后看看孩子是不是掌握了这样的答题技巧。还有就是写作文啊，每次都是孩子们非常头疼的一个小课题。那我们应该怎么让豆包去帮着孩子有这种思路呢？你可以把作文要求发给豆包，并告诉豆包你想写的方向，类似于说请豆包给我按照作文的分清主次的内容，然后去描写哪里去少描写，然后拍给他，并且呢给他让他给一个思路。当然不是说就让豆包直接写啊，写完之后孩子直接抄，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孩子的进步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讲，豆包会是我们的好伙伴，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真正的用起来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像元宝啊或者千问啊 Kimi 啊，就是您觉得用哪个更顺手就用哪个 AI 工具帮助孩子进行学习。所以我们说 AI 不是敌人啊， AI 是我们的小帮手，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吧。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毛不易哈，这首《芬芳一生》，人生海海啊，但愿你有幸哈遇上一个温暖的家人，能够好好的去陪伴彼此。这个温暖的爱人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在生活当中共同经营爱情哈。闲暇的时候一起牵手，听春天的细雨，吹夏天的凉风，赏秋天的红叶，看冬天的白雪。忙碌的时候呢，不一定朝朝暮暮，但也会时时惦记，互相关心。不一定事事言语，但却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莫文蔚哈特别送给爱人的一首歌曲。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我们能够听到很多的，对过往的美好画面的回忆哈，同时呢也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莫文蔚跟老公结婚6周年的时候，她特别送给对方的一份礼物哈。当对方听到她的演绎的时候呢，也颇为感动。其实整首歌每一次听的时候，最打动我们的就是那样的一种舒展的情绪和那一种安心的状态哈。当你找到那个对的人哈，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是变得更加舒展了。来自莫文蔚这首《I Do》。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了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在为爱受苦。
1: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打磨这首作品，交付给辛晓琪时，他坦言这首歌可能不会红，但是这首《领悟》呢，以质朴动人的表达，深入心底的共情力，一经推出就创下了单日销量20000张，专辑的总销量超过500000张的好成绩，更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情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辛晓琪《两两相望》。

辛晓琪这首《两两相望》哈，1994年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流行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武侠 OST。 当多年之后呢，你来到中年，就会渐渐明白歌词中所表达的世事无常、放下执念的江湖意境。眉间放一字宽，昨日非今日该忘，到头来输赢又何妨，到底什么值得我们珍视，什么应该放下，人生往前走自有答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圣杰，这首歌叫做《很想说》。这是李圣杰的一首很擅长的抒情歌，收录在2006年《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这是他的原创作品，词曲都出自于李圣杰之手。这首《很想说》呢，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痴情情歌的风格，也是李圣杰转向创作型歌手的代表作品。他用最有辨识度的中高音区，把遗憾、愧疚还有执着的情绪层层叠叠地铺开，唤起了歌迷对爱情相似情节的深深回忆。我们来听这首《很想说》。

0: 今天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很想说》，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乐商城呢最近推出了大牌也疯狂活动，像香奈儿、还有迪奥、Coach 哈、芬迪等等哈，他们的服饰、鞋包、墨镜限时半。半价优惠，那周末返场又有哪些好物是不容错过的呢？我们赶紧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

0: 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天气渐渐转凉哈，所以在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时光慢旅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温暖的包裹感哈。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花开忘忧》，这首歌会让人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哈。我们其实都在周深温柔笃定的演绎中看见了时光中那个真挚的自己。歌词呢，围绕着岁月流逝，记忆与爱展开，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温暖的往昔中。周深每次现场演唱完这首歌，都会说出那句美好的祝福：花开忘忧，愿你无忧。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叶倩文祝福。

0: 爱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合艺，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多年前呢，作词人姚谦在搬家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当年自己写的情书草稿，一字一句都还是保留着当初的悸动。那年的情书已成往事，那为何多年之后还会不经意间的拨动心弦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澄澈真挚的情感，纵然结局是遗憾的，但在我们心底留下的是曾经真心付出的美好。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这首《情书》。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2: 对，
1: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蔡琴的一首《那些人那些事》。蔡琴的嗓音被誉为丝绒般的声音哈，在这首作品当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她的演唱其实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依靠气息的控制和音色的细微变化来推动情感。那么蔡琴的低吟浅唱很有故事感，伴随着悠长的旋律，把漫漫岁月中累积的感悟透过富有时间质感的声线传递出来，让我们回忆的褶皱都缓缓地展开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陈淑桦和李宗盛，你走你的路。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诗人聂鲁达曾这样写道，九月的风裹着葡萄的甜香，漫过古老的石墙，每一片飘落的叶都在和夏天轻声道别。九月处在夏秋过渡的时节，它有着最温和的风和最柔和的色彩。九月既有夏末的明媚，又有初秋的清爽，此时的美满载着生机与希望，但还未到深秋的萧瑟。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的第一乐章。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被称为简易奏鸣曲，是莫扎特专为初学者创作的作品，旋律简洁明快，充满童真感。干净通透的 C 大调音色像阳光洒在琴键上，听感轻松灵动，每一个音符里都带着歌唱性的起伏，温柔的抒情旋律慢慢铺开。莫扎特用最纯粹的旋律传递出骨子里的明朗与纯真，勾起了听众对于年少时光的深深想念。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0: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和张艾嘉《永恒的印记》。啊，这首歌或许并不是你印象当中最熟悉的张信哲的情歌，但是它真的会让你一听如故。一听如故在我心里是一个很美好的词，它的美看似很轻盈，却又在心底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当初听到副歌第一句的时候，瞬间就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冲散了那些飘荡着的遗憾。两个人的演唱没有刻意的追求技巧碰撞，而是以讲述的语气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欣欣的一首《放一百二十个心》。欣欣虽然在华谊绿泉乐坛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定有人记得她的代表作。除了这首，还有前几天分享过的《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她的嗓音没有过度的技巧修饰，很透亮的声线之中又带着故事的颗粒感，把爱情里的脆弱唱得很有代入感，每一个咬字也都带着生活化的真实，没有刻意煽情，却自带戳人的力量。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突然好想你。最戳心的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一句问候，却是堆积在心底许久的深情。从主歌部分平静的讲述，到副歌呐喊式的情感迸发，那种克制的隐藏的伤感与遗憾全部释放出来。所以这首歌其实听完之后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Coco 李玟这首答案。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知足》。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的心态如何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放下过往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其实遇到难题的时候呢，试着把我不行也换成我可以，再想想办法，把糟透了换成困难只是暂时的，一点点的练习正向的思维，久而久之呢，你会越来越好。所以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来到直播间一块来分享我们今晚的话题吧。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其实大家听到一首歌，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来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很神奇的就是说，神奇的就是你的声音，也许在电波当中可以听到了。晚上10:15，继续陪伴各位，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帮，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有些人呢，总会反复纠结自己已经产生的那些遗憾，一遍遍就想着如果当时，跟刚刚这首歌一样。可往事已成定局了，过度的懊悔只能让自己困在过去的这些泥潭当中，没有办法向前了，对不对？所以说，学会接纳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不要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不要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老觉得你啊，如果当初我选择这条路，不一定比你现在好，你现在选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更差。老觉得当初选的另一个会更好吗？如果选择人的话，所以说不要去后悔，对当下最好的是关注，接纳该接纳的，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生应该有的明智啊。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边缘广播互动留言。我们看抖音这边哇，好多人在这个外面看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刘若英成全。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当时应该是2001年吧，就是这首呜，然后出来这个《可爱女人》的前奏，周杰伦就横空出世了。今天说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梦游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在抖音的公众号来搜索就可以了。另外的话，我们的抖音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就是 D 勾梦游。一直问 D 勾什么意思， DJ 吗？打碟的吗？夜店？是的，但是它另外有一种意思，其实就是唱片骑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一首《喜欢你》，其实它的旋律尤其是副歌非常好听，能够这样唱着一起舞动起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待会儿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在深夜的时候陪伴各位。喜欢你，陈洁仪。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歌，李健非常安静地说：“假如爱有天意。”晚上的10:37，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说终于看到孟同学了，第一次看到真人，之前都是听声音，对不对？抖音上现在就可以看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这是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今天说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有一个叫归零的心态，往往是把成绩和荣光轻轻地放下，不要沉溺于昨日的掌声，不要困于这些既有的成就，多以这种初学者的一个视角来看待生活，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吧。所以说，顺境时不要骄傲自满，低谷时不妄自菲薄，要这样的一个归零的勇气啊。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低沟孟勇，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偏偏黑凤雷是吧？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遗憾。晚上的10:46，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有些人呢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吧。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呢，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感恩已经拥有了东西，感恩每一份遇见，珍惜每一份拥有，感念每一份馈赠吧。所以说要常怀一个感恩之心。刚很多人在抖音上说的，哇天哪，这星光漫游帮竟然是直播，我们的节目都是直播呀。听到呢，就是实时的在为您直播当中，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互动留言。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

刚听到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小情歌。晚上的11:04，星光麦聊吧，治愈你，温暖我，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其实有些人呢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呢，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而是他们更懂得感恩已经拥有的东西，敢遇见，珍惜拥有。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王菲、那英，岁月。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首歌是来自于袁文的一首《体面》，晚上的11:18，星光麦小邦治愈你，温暖我。乐观并不全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吧，更可能是一种后天练出来的能力，也就是习得性乐观。人生难免遭一些挫折，同样的一件事的话，悲观者看见的是困难啊、绝境啊，乐观者看见的是转机啊、出路。所以我们不是盲目的回避现实，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挑战。继续好歌，伊森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帮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浪花兄弟，说好的幸福呢？晚上的11:30，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让生活越过越好的心态。比如说，说过落子无悔，就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每一次选择。归零的心态呢，就是要有初学者的视角来对待生活。感恩的心态，遇见每一份遇见，珍惜感恩。包括还有一些习惯是吗？乐观等等。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往事只能回味。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句那就这样吧，生活当中不要总盯着别人的进度过日子，因为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起步早，有人后来发力，不用拿自己的日常去对比别人的高光的片段，也不用把暂时落后的这种焦虑内耗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比昨天稳一点，进步一点就会更好了。晚上呢11:45，星光慢摇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个学时的最后，信乐团《海阔天空》，祝大家晚安吧，做好梦，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明晚10点见。

0: 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赵雷，我们的时光，唱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很有力量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的时光是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我们好像能够遇到头顶斗笠的人们，能感受到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更能看见那些永远都不会被掩藏的奋斗者的脚印，多好。音乐就是充满着故事感，音乐就是充满着魔力和魅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巍，蓝莲花。没有

是用他童年的回忆作为创作的起点，赤脚在田里追蜻蜓，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充满童趣的歌词真的特别美好。而更多的写词的周杰伦是想用这首歌鼓励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的朋友，别气馁，要振作。歌曲前奏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了那个蟋蟀的声音，对吧？刚才结尾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哦，真的这样的声音直接把我们这些80后，带入到某个场景当中。小的时候捉蟋蟀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钻草丛，咬一身包也不怕。现在的80后长大了，倒是不让自己的孩子这么玩了，是吧？林忆莲，纸飞机。

0: 天灵一连的纸飞机，脑海当中浮现着怎样的画面？是不是好像一个女人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玩耍的儿童，思绪翩翩，也被孩子们的活力感染，也觉得轻松了很多。如果我们按照100岁为基础，朋友们把人生换算成24小时，那么25岁就是1/4，就是早上6点。那么往前推，你就会发现童年呢就像是一场梦。但睡眠质量真的会影响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的童年足够美好，那么放大这份美好；如果童年有缺憾，那就争取用半生治愈这份遗憾。对，治愈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生活当中，您被谁特别的偏爱着？曾经顾嘉辉打趣说，他和黄沾写的歌不让谁唱都行，就是有一个人不行，这个人就是罗文。黄沾呢曾经叫顾嘉辉贝多辉，他觉得顾嘉辉就是流行音乐的贝多芬。黄沾和顾嘉辉第一次合作是为舞台剧写歌，这个第一次合作就交给了罗文来演唱。而他们三个人最为知名的作品之一《狮子山下》，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内心当中的挚爱收藏。

0: 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可能有些姑娘以为三十岁的自己应该是长发大波浪高跟鞋，有谈吐，温柔坚定，从容自信，让人远看一眼都觉得难以接近。但现实生活当中，三十岁的自己比预想当中生动很多，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情绪失落，感觉自己呢依然是很平凡不自信。但心情好的时候想一想，其实自己也真的是长大了，灵魂在升腾，学会了咬着牙解决问题，学会了用诉苦的时间来克服困难，不介怀他人的眼光，这是真正的三十岁，是一个全新的大人。听听这首励志作品吧，它是来自孙燕姿，天黑黑，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万芳的一首《慢火车》。有朋友呢，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吧，就是会期待那种长时间在路上的长途出行，比如说长时间的高铁和飞机，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减少脑力活动，不用多说话，不用与他人交流，或者可以安静的去冥想，去听歌，睡觉，想喜欢的人，可以让大脑真的休息休息。您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女人，其实希望路途长一点，只是希望和那个人多待一会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王菲，乘客。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郝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带来这首《光阴的故事》。春花秋月，生如夏花，灿如冬雪。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小诗，在歌曲的开始就像是叙事诗一样的排比出了春夏秋冬的表征物象，在一咏三叹的歌曲节奏当中，让我们的心情也是由浅入深，逐渐的强烈的感受到了时光在岁月当中的那种流逝，也让我们心生感叹。是光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太多的故事都有着寂寞的季节的故事，只是希望在寂寞的季节当中你并不寂寞。最后一首歌交给陶喆，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

0: 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其实觉得明显凉快了。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那今天晚上到7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啊。这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开始下了，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当然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周末我们也是不放假的哈。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呢，在开学季，上周开，就是这周嘛，这周开学哈，9月1号开始，所以说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也是策划了新的早安奶茶。首先来说奖品更新了，除了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这个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开学季送您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所以特别欢迎小朋友来答题啊，这个自己答题自己挣早饭，尤其是跟家长可以一起来玩，因为我们每天的题目也很有意思，两代人的童年，我们的题目主题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看到我们的题目，每天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分别是什么东西啊？您认不认识？能否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第一张图片都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您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这张照片。然后第二张照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这东西啊有更新换代，功能。

事儿的时候，一些场景，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些留在你手上的印记，各位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因为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在里面的那个评论区去答题了，甭管您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早上的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新规。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9月4号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来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湖北省武汉市9月4号出台了楼市新政，全国各地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武汉购买自住房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新学期，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的噪声治理，学生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的声音饱满均匀，但是走到围墙边的时候，这个音量明显收敛，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的路口变为面对面的交谈。再来看新学期伊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啊，每人喜提了一只代训警犬。通过公开抽签选定专属的警犬搭档之后，学警和警犬就会一起完成训练，参加考试，共同合格之后才能够人犬双毕业。继续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那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经加入该计划。再来看 OpenAI 于9月3号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继续我们来关注热门消息，央视近日举办的七夕晚会诵读中，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这个衰啊，读为衰啊，乡音无改鬓毛衰而非衰，引发了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表示，依据规范该字读衰，类似的还有邪啊，就是霞读邪，奇啊记等等，说和大家印象中的读音啊是有所不同的。然后专家也建议，汉语音韵之美在于其音乐性，理解语音变化有助于传承古典文化，呼吁中小学教学适当的补充音韵知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很可能将派遣支援舰或巡逻机，以支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美国军舰。再来看菲律宾当地法院已经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表示，俄罗斯支持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并强调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在严重的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大众汽车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0000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0000人。大众汽车将于2035年前削减约50%的全球车型阵容，淘汰弱小小众的弱势小众车型，集中资源发力电动化、智能化核心赛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候，目前呢，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入秋。

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大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还看不到秋天的身影，仍然是夏季的主场。而未来一周，冷空气将会频繁营业，北方各地下周入秋的进程会明显提速。开场曲，我们来听到爱乐团带来的这首《秋天的童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周末早上的七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给大家开启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打卡啊，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非常简单，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就可以了。甭管答对答错，你只要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哈。您点击进来之后看到了两张图片，请您猜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猜到之后呢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就可以了。那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的朋友，每天打开即时新闻 APP， 直接在搜索栏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点击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答题页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题目，应该说比较简单了。今天这两张照片，因为我们猜的是这两张图片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第一张呢是70后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用的啊，家长这一代人我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张图是现在孩子们用的10后20后啊，现在小朋友去买这个文具就是现在这种了。哎，所以说它其实功能性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啊，但是具体的操作上啊外观上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来看看今天大家的答题，我觉得还是很有画面感的。这手机尾号4337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第一题我记得我小学的就小的时候要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才能用这个东西，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蓝色的，有黑色的，还有蓝黑色的，您记得吗？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那个蓝黑色的，哎呀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他说我记得我经常用的有英雄牌，有鸵鸟牌，说每次加那个水的时候啊就会特别的注意，因为你经常会弄得满手都是黑的。大家都说到了，手机尾号9585春天这位朋友也说，说小时候用的这个得捏啊，你一捏它把那个气儿弄出去，然后把水吸上来，说不出水了呢就甩一甩，说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甩的哪儿都是。哎，是的，那个时候经常一甩，有的时候甩到本子上就好几滴啊。然后还有麦芒手机尾号3881这位朋友说，哎呀我是一看我立马就有画面感了。

而且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都是很奢侈的。手机尾号1212这朋友说，哎呦，第二个啊，现在高级了，说现在是自动的了吧。对，哲爱丹0975这朋友也说，说第二个是自动往里吸的。然后4337这朋友也说，第二个说现在小朋友们的文具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说不用再像咱们小时候那样自己一挤啊一弄啊弄得满手都是，他们这个现在自己就会往里面吸，往里面上这个水儿。是的啊，这个文具在变化，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好像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是一样东西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具体的操作呀外观啊其实又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能回忆起来当时使用它们的那些画面和场景？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那这个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明显感觉到凉快了啊，不知道昨天晚上多少朋友开着窗户睡，哎，半夜有点被凉醒了。秋到河北已经几分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9月3号，张家口、承德全区还有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其他大部分地区啊，入秋闯关暂时失败，仍然处于夏季。那眼下呢，河北正处在这种夏秋拉锯的阶段，秋天哎开始探头了，但是暑气啊，夏季的暑气却没有完全退场，所以我们还要经历一段就是外套穿穿脱脱这样的日子吧，就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午间依旧偏暖，所以提醒大家灵活增减衣服，谨防感冒。也要提示一下，从今天起啊，北方地区将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降温的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9号，西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中北部会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极地会有大雨。所以未来几天呢，有雨预报啊，这个气温也会下降。当然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季节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了。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我国10余个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那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南部和东部，还有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再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医师刘丽娟指出，那今年的花粉飘散周期啊，比往年是有所延长的。那全省的过敏发病人群大幅增加，蒿属类的花粉是我省秋季首要的致敏源，像梨科花粉啊，致敏性是紧随其后的。那部分区域的豚草花粉也会诱发过敏症状。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啊，叫做斯普奇拜丹，对这个斯普奇拜丹抗，近日呢进入到了医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医生也提醒，这个药物啊是仅适用于18岁以及以上的成人的，暂不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陆陆续续的入秋了哈，还有半个多月时间，马上就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也会准备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的一些礼物。因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一个春节，一个中秋佳节啊，这也是大家这个走亲访友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啊，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啊，包括有一些公司这个老板给员工给客户送去一些问候。所以本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啊，也是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今年啊，阳澄湖大闸蟹，哎呦，那个儿长得可大了啊，那螃蟹这个蟹满黄肥的。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来。

0: 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 2.5 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依然在给大家送礼物啊，送出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长达1个月的山姆早餐。这是开学季我们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那除了奖品更新之外啊，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跟大家最新的玩法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我们欢迎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答题啊，两代人一起来玩。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啊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是您直接在如果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然后打开这个 APP 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游戏帖哈、啊。点击进来就看到今天的两张图，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都是什么呢？第一张图片是70、80、90后哈，就是这一代父母咱们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的照片您小时候的版本。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用的这个东西完全更新换代了，但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手机尾号9239这朋友说，哎呦，说我来打个卡，说咱们小时候那个呀，那个水得往上吸往上抽啊，得自己操作，说就像针管一样。还有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我印象很深，小时候我用的那个吸的那个水的颜色我都记得，说有蓝的还有黑的，您记不记得后来还出了一款就是蓝黑色的，哎呦，我超级喜欢那个颜色。还有手机尾号8339这朋友看的第二张图说，哎呦，现在的这东西往里面弄水的话已经这么高级了吗？说我现在啊回忆起来，说想起爸妈那会儿啊，就以前去银行用那种蘸水笔啊，说里面还有海绵呢。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第二张图片我知道，现在这个啊是自动往里面吸的，真的高级很多了。还有手机尾号0226这朋友说，小的时候用的就是第一个，说那个时候英雄牌的啊，就是非常大的品牌，说很多朋友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那个水下不来的时候，你会甩它，是的，你会往下甩一甩，然后它就流出来了，但是你甩的时候还得小心一点，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甩的本子上啊桌子上衣服上到处都是了。那个东西弄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啊，就非常的麻烦。但是我相信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某件衣服上都会有这个印记。手机尾号5933这朋友说，哎呦，这的确是小时候的回忆，但的确是小时候到了高年级你才碰到的东西。是这样，最早低年级的时候用铅笔嘛，然后再后来年级高一点用那个圆珠笔啊，再后来有了碳素笔，然后再高阶一点就用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的操作步骤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1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些朋友中奖了吧。
1: 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1: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2: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的时候，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3: 金华老师好。
1: 哎呀，你好宝贝。

0: 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浩彤。
0: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1: 明天就开学。
0: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1: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0: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2: 你说就是送给我自己的。
0: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2: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0: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1: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0: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呀？
1: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0: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1: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0: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0: 1024
3: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热门消费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个热门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叫做上门代扔垃圾。说代扔垃圾单次多少钱？单次5元，包月120，什么半个月70等等哈。这样的帖子发在了哪儿呢？就是杭州一个97年出生的小费啊，他创办了一家这样的公司，叫家门口便民生活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代扔垃圾的服务。比如说长辈腿脚不便的，孕妈出门累的，或者上班族加班没时间去取快递扔垃圾，都可以他们去代理哈，很受欢迎。有的人说了，说很需要，说一人两猫，吃喝全指着外卖，除了快递垃圾几乎就不出门哈。也有朋友说，说有一次脚崴了，在家待了一个礼拜，真的很需要这项服务。也有朋友说了，说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啊，说有天有人这样每天带扔垃圾上门去敲敲门啊，问候一声，看看老人是不是哎这个没有出意外啊，安全的自己在家。这是一个新型消费，是一个新的行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说到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最近啊出现了大量的低价票，未来两周内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出发前往多个城市都能够找到200块钱左右的特价机票，而且频频出现1折、0.8折这样的特价票，其中不乏200块钱以下的一些票价。以9月5号本周六为例吧，当天上海飞广州最低的票价是169，北京飞郑州最低票价是190。现在呢也正处于旅游的一个所谓的淡季啊，几周之后马上我们就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要进入相对旺季了，届时呢票价也有望随之回升。再来说一个大宗消费吧，大家都很关注的房贷。前些天啊，这个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的这个试行方案推出了，这个房贷期限的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给大家提供了更多选择吧。那延长40年还是说提前还，怎么着更合适呢？对于购房者来说，主要看两个关键变量，一是看自身收入的长期走势变化，二是看自身每月支出的综合需求。我们举例来说吧，如果说购房者年龄相对较小，不是固定收入人群，确定自身的未来收入将会逐年增加且增幅较大，同时每个月的各类消费支出也比较大，那建议这样的人群是适当的去延长房贷期限或许更合适。那如果说购房者年纪比较大了，而且有很固定的收入，预计自身收入无法走在价格水平生活费用上涨之前，同时呢每个月各类消费支出也比较少，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缩短房贷期限提前还款或许更加合适。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哈，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也会忙着走亲访友，向亲朋好友送去一些关心和问候，向自己的恩师贵人表达感谢，有老板呢也会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哈。所以本周的好推荐官心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因为这个大闸蟹的确哈，本来也是时令鲜品，每到这个季节大家会吃，自己家也会吃，中秋家宴的一道硬菜。同时啊，你送人以蟹蟹盐蟹嘛，它这个谐音也很有寓意哈、所以说这个蟹卡每年都特别受大家欢迎。这样我们来听听心源的分享，看看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得怎么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

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谢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温度方面，大家其实明显感觉到一早一晚的这种凉意了哈。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是24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3度。但是呢，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下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周末送奖继续。这周不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进行了策划和更新啊。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早安奶茶，我们送出的礼物除了有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个选项，就是开学季孩子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跟您说您中奖了两个礼物，您可以二选一，哪个都行。还有就是我们的玩法更新了。当然您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我们的题目呢，这一期的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每天会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本质上它是一样东西，但是呢年代不同，所以它的外观啊，它的功能啊，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天吧，第一张图片它其实就是70后、80后、90后，就是这代家长您小的时候您用的这个东西啊，长得是这个样子，甚至那个品牌都露出来了哈。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啊、20后啊，就是您的孩子他们童年用的这个东西完全变了模样，包括具体的操作呀、手法呀、功能上啊都不一样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然后点击进来啊，看完之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答题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然后手机尾号0729叫做飞驰清早的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明显是咱们小时候用的自己一捏一吸啊会进水的那种啊文具，说这个墨水的这个品牌都非常熟悉，说第二个我没见过，说但是根据推理不是说两张图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吗？说难道现在都发展的这么